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

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净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过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此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禅理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身，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欲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没。

歌叹福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皆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中，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事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灵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赐阿难：彼佛刹中，
一切

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身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沉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在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灯，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

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列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节炼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度和，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矢，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毁尽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

国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土，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佛苦恼之患，受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回，自为国舅，身比边地，七宝城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

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
常怀

较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总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
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山，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故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
容颜

广大，色相端也，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也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黄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此会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鼓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过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二是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一佛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

0: 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过人名有胎神者，若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胎生。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圣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续欲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踏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小王子零落此佛。此事备也。
1: 佛
0: 也：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人往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信心故，虽生彼国， 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乐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华。彼无数诸菩萨中，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 发趣一尘。

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育多，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
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植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凿。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卧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臣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

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

一切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的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尘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51页啊，951页第二行看起，烦满胸中，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注解。会所曰：营火内烧，胸热心狂，邪态外溢。这一句也是经文啊，营邪荡溢之态，流露于外也。费损家财，费是耗费。耗也，损是减也，是为非法，所为之事，不合法度，甚至干犯法律，所当求者而不肯为，不求自利，不务正业，不求出离，不知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营业。幕后几句经文，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浊世卧苦啊，我们年轻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总以为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有一些地方啊，感觉到太过分了啊，好像这里所写的。今天的社会让我们看到了佛说的住是染污，是是这个世界由于农药化肥改基因啊，现在连土地都不干净，
污染了啊，生产的粮食、蔬菜，这是我们每天不能缺少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觉到，跟十年前、20年前相比，好像没有以前那一种啊鲜味、美味没有了啊，甚至现在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啊！我听说大陆许多地方严重的雾霾，那是什么？空中的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怎么办？啊，卧苦不说别的了，就是这些，我们还能受得了吗？多少人还有寿命，因为种种污染，早走了。这是做事卧苦到极处了啊，或者认为极处可能是核武战争啊，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啊，不但是动物不能存在，连植物甚至于包括细菌都不能存在，这多么可怕。这段经文有劝我们，有勉励我们的话啊，《繁满胸中会疏》里头的解释，杀盗淫妄啊，这是讲到淫，第三段淫啊，淫火内燃，凶热行狂也啊，这是日本净宗大德为我们解释的。邪态啊，外移，这都是连到淫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费损家财，耗费了，损失了你的财物，啊，是为非法，这是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现在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国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世界？中国人的世界，就算是满清末年、民国初年，社会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社会。啊，我虽然没有能受到好的教育，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我们见过啊，虽然很小，5、6岁，祭祀了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
尤其朴实。

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啊，都市里面有污染了，农村还没有。可是二战之后啊，日本人投降了，我回到家乡，家乡过去那种朴实的已经不见了，已经被污染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污染的程度比起那个时候60年前、60、70年前增加多少倍，所以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发生。自然灾害为什么这么多啊？为什么发生？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到啊！啊，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这些段，从32品到37品所说的啊，这6品经要是多读读，多读几遍，在冷静观察这个事情，这个现前的社会，你会感到恐惧啊！这个社会还能住吗？不能住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这桩事情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详细说明，然后告诉我们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我相信佛这些话他不会说。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本书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个地方环境好，佛宝大，寿命长，阿弥陀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保证在那个地方一生圆满成佛。好啊！啊，所以我们要吃苦，要羡慕极乐世界的智慧德能相好啊，最难得的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啊，所以这一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到底有多少次没人知道。那么从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的经本来看，

藏经里面有五种不同的版本都翻过来了，藏经目录里头有十二种译本，可惜有七种失传了，现在留下的五种根据古大德的判断

翻译出来，尽管翻译的人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大同小异。而事实上，这五种译本里面细心观察，里头有很大的差别，就证明不是一思想。那么我听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的译本啊，他那里比我多，我是希望他统统把它翻成汉文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就能想到佛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宣讲，为什么？这是佛的大慈悲心呢，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离苦，六道轮回苦啊，究竟苦啊，永远离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享乐，那个地方没苦啊。所以幕后念老这几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说的啊，我们要求自利，我们要求正业，我们要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真正的功德了，真实功德啊！只有一个愿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圆满成就之后，是成佛了。成佛肯定你会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你会发现像世尊像弥陀一样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戒引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佛的愿望，菩萨的愿望，圣贤的愿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遇到了，无比的幸运啊！真正像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真难的 啊！六道轮回一般时间最长的在三恶道，三道轮回，出生、恶鬼、地狱啊，从三道轮回里头的人道的人生，机会很少啊。

少到什么程度？佛告诉我们，三途一堕，五千劫。啊，就算是小劫，都太可怕了。五千劫，才可能有一个机会，你到人道来。啊，到人道，你才能闻佛法，你才能修行，你才能出力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明白了。不能错过，要下定决心。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从哪里做起呢？这部经是说明书。啊，是为我们细心分析两土境遇不同，我们自己自然就会选择了。选择之后，这个法门真的超过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叫难行道。难在哪里？难在断烦恼。断烦恼不容易啊！啊，出轮回啊！这个法门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它是易行道，很容易修成，人人都能修成，而且保证我们往生。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你只要依教修行，你只要不违背，保证你往生。句句话都重要，要认真努力。教我们放下的就放下，教我们提起的应当提起，啊，讲到最后，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佛没有妄语，世间善人都不肯欺骗众生，都没有妄语，何况诸佛如来？怎么可能有妄语？啊，对佛菩萨信心不足，半信半疑，那是业障啊，那就是罪啊。啊，真正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心非常恳切啊，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备了。临命终时，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的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怎么会是假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往生就这么简单，信愿。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关系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品位高下不同。啊，师徒真的

极乐世界，有四徒三辈救引。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办了个学校啊，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完成这四种教学，阿含、方等、般若、法华，用这个经来做代表。我们举个比喻说，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释迦牟尼佛用了49年教学，帮助菩萨成佛。大学是菩萨，中小学是阿罗汉，研究所是西方极乐世界长期光净土，那里的什么人住？诸佛如来。你毕业了，最高的学位了，佛陀成佛了。所以极乐世界有四徒，长期观净土是博士，我们用这个做比喻注意清楚。十报土啊，十报庄严土是菩萨，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最下面凡圣同居土。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完成，在极乐世界这四徒三辈九品每一徒都有上中下三辈，都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到下下品、九品。这就好像插班，有能力插班，到极乐世界就提高了，你的学习地位提升了。有人问我，法师，你求往生，求往生，你希望哪一个品位你就满意了？我告诉大家，我学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这两位祖师，在著作里头我们看到有人问过他两位祖师都是同一个档案，我只要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听了这句话很得受用，你要问我，我跟两位祖师一样，我也只要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真无量寿，不是假无量寿啊！无量的寿命在西方极乐世界

得阿弥陀佛亲自加持啊，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描绘得很清楚，凡是先生到极乐世界，那你阿弥陀佛教你都是个别教学，谁教你？阿弥陀佛亲自教你，行吗？行，阿弥陀佛的化身，应化身，他有能力，有多少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就能现多少身，一个身带一个学生，从同居土保送你到长吉光，到长吉光就圆满成佛了。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啊？这不是全世界，全世界好像很大，如果我们到太空当中去看到地球是很小的一个小星球啊，比地球大的大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世界没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哪里来的？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谁的自性？自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怀疑，大家都承认，这就不是假的。啊，见性之后，五祖忍和尚半夜三更照见，考考他，给他印证。啊，见性的，说说看，见性什么样子？啊，他的报告。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五句话，多简单啊！这是拿博士学位成佛啊，不是普通学位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啊，第二句，何其自性，本不生灭。这个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想到自性本自清净，自性本不生灭，自性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居住整个宇宙，居住一切法，居住万法啊！所以求法，法不在外，在内，在自性。所以佛法的教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毕业了。得什么学位？佛陀啊！自性就是自己。自性是真正的我，真正的自己。啊，自性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自性，一切诸佛
跟我同一个自性，是我自性现的。一切万法，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现出来，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现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这个里头的意思重要啊。啊，自性是什么样子，后头一句本无动摇啊，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摇晃过，如如不动，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幕后一句非常重要，能生万法。自信前面四句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是佛法的哲学。最后这一句能生万法是佛法的科学。佛法用今天的讲法，哲学跟科学都是达到登峰造极。方东美先生肯定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相信再过个一二三十年，很快科学家承认了，量子力学家啊，大乘佛法、大乘经典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能生万法。为什么？自性没有边际，大而无外，所以法相没有边际啊。自性没有方所，也就是说他们有一定的空间，时间跟空间他们有，所以现实环境里头这个大而无外的太空，太空也没有时空啊，找时间空间没有，没这种现象。学佛终极的目标叫我回归自性，把自性找出来，然后变法界虚空界游戏神通，想现就现，不想现就不现啊，不想现就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即清净无为，光一片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心理现象啊，心法跟色法都不存在，都是假的，不是真的。为什么会现？起心动念就现。为什么不现？不起心不动念就不现。啊，那么在此地，我们要把这桩事情讲清楚。我们反复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六根缘六尘境界，

圆得怎么样呢？妄想、分别、执着同时起来，这叫六道反复。阿罗汉比我们强，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不执着，所以我们明白了，不执着是阿罗汉。比阿罗汉高明的，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不分别的是菩萨，那不起心不动念的成佛了，住常寂光。啊，所以极乐世界有这四种净土。常寂光净土是不起心不动念佛住的，十宝庄严土是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他们住的，菩萨住的。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住的地方，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反复。他住哪里？他住六道轮回，住六道。这不搞清楚，你没法子学佛，你对佛门都没摸到啊！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修行在哪里修？明白了，就修什么？修不执着，就我们现在要修，修不执着。啊，我看清楚，听清楚了，我都明白了。不执着什么？别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执着。为什么别放在心上？因为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宇宙是什么？是一场梦。我们梦醒了，晚上睡觉做梦，梦醒了，梦中境界什么都不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做梦，在六道轮回里做梦，在十法界里做梦。哎，这个梦里头你要不执着，你就超越六道的梦。啊，如果到不分别不执着，到不执着，十法界没有了。四圣法界是六道上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了，所以佛也不是真的，是个名词而已啊！啊，真有吗？真有，真有是什么佛？应化身佛，我们能看到；化身佛，我们看不到。不但我们看不到，化身菩萨也看不到，那是常寂光啊。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再去才真正知道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福是什么？大自在啊，啊，智慧神通大自在，这是佛宝啊。慧是智慧，智慧是通达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全知道了。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本来知道，本来智慧嘛。啊，慧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就说什么？就说无量智慧、无量福报、无量才艺。

样寿命，样样都无量。所以成佛应当的，本来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成佛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在六道里的受这么多苦？眼见色，耳闻声，都起心动念。啊，都这个想得到，那个想拥有。晚上睡觉做梦，哪一样是你的？啊，睡得很熟，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你的。没有一样啊！啊，变法界、虚空界真的是个梦啊！佛在《金刚经》上有一首偈：幕后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这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三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这一切法是一场梦。你没有出轮回不知道，阿罗汉超越了，现了最成罗汉啊，成皮之福啊，他在提升，那就是修行学菩萨了，小乘进入大乘。菩萨有41个等级，前面30个等级叫全教菩萨，比阿罗汉高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们都知道有30个位置在方便土，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自性，无明41品。前面30品无明破了，登地啊，登地破根本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干净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是怎么成？是从得定成的。慧能大师说得好，第四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啊，自信真心什么样子？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就是自信。他就是这个样。啊，他要是动摇了，就能生万法，他不动摇了，万法就没有了。什么时候会让他动摇？等觉菩萨入的那个大定，他不动了，等觉菩萨成佛，舍利菩萨

报庄严土现前，就能生万法，能生十报庄严土。他不会生有余土，不会生同居土。啊，这个理、事实真相都搞清楚，就好办了。知道怎么用功啊？啊，用功就是修定。啊，我们读经，读经是对知识分子，修定有84000种，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定，方法不一样，成就是平等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哪个法门比哪个法门高，没这个道理，讲不通。是哪个法门比这个法门容易修，这个有。那修成都一样，没有两样。菩萨道，因界得定，因定开慧。戒要不要戒在身上？要，初学的要，初学要样样都要守规矩啊，老修的就不要，不要了。为什么？那是样子形象，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真干呢、啊、就是刚才提示诸位的言见色不动心，动心怎么办？动心的不分别，分别怎么办？不执着，不执着是阿罗汉，不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练这个功啊，这真功夫啊，重实质，不重这些现象。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啊，那么重在外面的仪表仪规，这对初学人讲，所以小乘重形象，啊，大乘重实质，实质不重现象，大乘比小乘就开放多了。为什么？小乘人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啊，大乘菩萨他没有分别了，他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没有能证得究竟，到不起心不动念就究竟圆满。84000法门，方法这叫基本功啊，必须认识清楚啊。佛是谁？佛是自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人是佛，天人是佛，阿修罗是佛，畜生是佛，连植物

花草树木。师父，山河大地。师父，一粒微尘也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自性。所有讲的通通是自性变的，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佛菩萨为什么那么慈悲救度一切众生，原来众生跟佛是一体，爱不爱自己，爱自己都是自己变的，你爱不爱？大爱啊，真爱啊，是从自信里头流出的这个爱啊，没有变质啊。比其他宗教讲的上帝的爱、神圣的爱，还要讲得究竟，讲得圆满。为什么？一体。帮助人开悟，就是帮助我自己开悟。这是什么心量？这是自性本来的心量。自性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自性，所以学佛没别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菩萨。佛经懂不懂没关系，佛经千经万论都是叫你用真心不用妄心，用妄心就造业，有善有恶，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都叫迷，都没有觉悟啊。真正觉悟了，迷善恶了不可得。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对立的，善恶是对立的。祸福是对立的，生死是对立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对立从哪来？从起心动念来，从分别执着来的。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全来了。只有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阿罗汉还造轻，他有分别，菩萨没分别。菩萨不造业。到地狱去度众生，现地狱身，要现同类身，不现同类身没办法教他。度畜生要现畜生身。你度了些恶鬼要现恶鬼身，不现同类身，你没办法教他。所以菩萨分身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要这菩萨什么相，佛什么相？没相。阿罗汉有相，菩萨没相，能现一切相。这叫大自在啊！这是福啊！我们能善用这种心，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一体

就很容易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因为你没有障碍，你要有我、有他、有你，就有障碍，障碍对加持来就加不上。啊，没有特殊的功德缘分，加不上。啊，你自己把障碍撤除了，自然就加上，不费力气就加上。底下一段经文是讲傻道隐，隐，它隐跟傻有关联。它能够引起杀人杀生的动机，那不说别的，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堕胎是不是杀？杀谁？杀自己亲生儿女。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子，佛经上讲四种缘，没有四种缘不到你下来。这四种缘是什么？第一个是报恩的，第二个是报怨的，报恩报怨；第三个是讨债的，第四个是还债的。啊，他是报恩，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下一次再来报仇，麻烦大了。报仇的时候太杀你啊。如果是来还债的，好啊，他赚钱给你花了，他还债啊，他对父母没有孝顺心，但是会供养，啊，供养不去，哎，他欠你多，他还你多，欠你少，他还你少。还债的来了，你把他杀掉了，债没有了，加上仇了。啊，讨债的来了，不但你没有还他，你还杀他。来生的时候，这个怨结的更重啊！不但要钱，还要你命啊！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所以起心动念马上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念头会感什么样的因果，恶念自然就不起，不会起来了。啊，杀盗淫妄是恶业，对于个人带给很多灾难疾病，啊，对社会，对山河大地，都会引发地震、海啸、旱灾、水灾，啊，种种灾难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永远这个结解不开。这个麻烦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报不尽了，越报越严重。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要靠教育。啊，中国古圣先贤懂得。我学佛之后，想到我们中国老祖宗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都是成佛再来的。他们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称呼的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他们是同一个阶层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生在不是同时代，也不生在一个地区，为什么教给我们的？他自己身行言教慧根大乘佛菩萨相同，这证明上一体啊，相同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由团结的理论做依据，由团结统一的方法，并不困难啊。我们在国外跟宗教关系处得非常好，宗教是教育，中国人讲圣贤教育，印度人讲佛陀教育，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那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时间长，讲得多，讲得详细。那圣贤们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么长时间的很少。那我们看一般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大神大贤，都是值得人尊敬啊。有这些地方让我们又体会了一桩事情，这个世界上教学确实有无师自通。为什么？中国人所说的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就是无师自通。你看这个书从头到尾念上1000遍，意思不要问人，自己明白了，自通啊。再念1000遍，你的通的能力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大啊。所以1000遍，其义自见，小悟啊；2000遍，大悟啊；3000遍，大彻大悟啊。这就是无师自通，真有。啊，我这有几个同学，听到我讲这些话，他们就真干。有几个念完3000遍的来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3000遍念完了，再看古人的注解很容易，一点都不难啊。没念之前看古人注解看不懂啊，1000遍就能看懂，2000遍、3000遍就能深入。啊，有人念6000遍，还有一个同学念2万遍，《无量寿经》念2万遍，就是这个问题。

我最近要把他找来，找来干什么？叫他讲一遍给我听听。证明古圣先贤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勉励人，是事实真相。所以文化会不会断灭？有可能，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虽然断灭了，还有再醒过来的希望。我们不希望它毁灭。这个是能够叫传统文化再醒过来。在这个地球上还能发挥作用。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何交接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其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这个一段经文，是不是说的现代社会？古时候这种情形，东西方都有。比较起来，灾难小一点，灾难的程度轻一点，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有古圣先贤的教育，讲得很透彻，而且从小教，着重扎根教育，虽比外国人强，造的罪业也强。外国人跟中国人比，他喜欢杀人，他没有把这个因果报应放在心上，可能连这个还不懂。早年间受过宗教教育还好一点，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神。所以不上教堂了，不做礼拜了。许多教堂都在变卖。我早年到美国，我们就买教堂。他为什么要卖？没人去了。西方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对今天社会之不安定，人心浮躁，造作恶业的人越来越多，毫无忌惮，都是因为没有鬼神，没有上帝，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他在胆大妄为啊！如果要晓得因果报应是事实，

他就不敢了，多少会收敛一些。是中国古时候教育，圣贤教育里头融汇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个教育才圆满了。

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受高等教育，受教育多的人，造的罪业更多，更可怕。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在国际上遇到很多国家领导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用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话来回答他。我们自己说法没有，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分量不够啊！汤米比大家没话说。大家公认这是个历史哲学家他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里这五千年历史，这中国记载最完整，人类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的文明不可能延续300年，也就是300年时间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20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一个了，中国的。中国的文明讲的有道理宗教延伸，中国有3个宗教：儒释道。儒道是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佛教是汉朝时候传过来，也有2000年，所以它有3个根呢。中国文明3个根呢，另外还有一个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唐太宗那个时候传来的，唐太宗在世，总护法了，他护持佛教。也护持基督教、天主教跟伊斯兰教，都是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唐太宗平等对待，所以中国文明跟其他的不一样，外国一个宗教，所以文明容易消失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文明有了危机危机是什么？我们不认识中国字，不懂中国文，中国文是文言文，中国字是汉字，汉字怎么来的？历史渊源，知道人不多了，在中国称为文字学，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

我们现在要找懂得汉字、懂得文言文的老师来教学生，现在还可以找到几个，都是七老八十。十年之后，这几个人大概不到十个人，他们走了怎么办？没人教了，这就变成绝学了。如果没人教，没人学了，四库全书等于废纸一堆。这一部书，乾隆皇帝做的功德，他在历史上了不起的就是把中国图书做了国家的力量做了一次整理，好东西统统入库保留，不好的东西都不要。标准就用孔老夫子《论语》里头一句话：“思无邪。”你读他东西不会有邪恶的观念起来，不会有这种念头起来，思无邪。邪是什么？杀盗淫妄。凡是能够引起邪知邪见，统统不要。入私库的正知正见，今天的话说正能量，负能量的不要。基础的那些书分量差不多跟全书相等。就是一半提出了，一半保存在私库，真正是国宝。那为什么是国宝？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希望一生都能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要不要？要，人人都是要，中国人外国人都是要。能不能得到？能。怎么能？四库里头有理论有方法，你能得到，这叫宝啊。金银财宝不行啊，那个不能作用啊。那个还有危险，还有人有意来夺取、来抢劫，带来的灾祸。老祖宗的教诲好啊，教的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得教这些东西，真好啊。要不要家庭和睦？美满，要事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不好？通通在私库里头，只要你在私库里面去找，都能找到。唐太宗找到了，唐太宗27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治国。他很聪明，下令给他几个大臣，成立一个小组，古书里头去找，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这一代晋，东晋，到晋朝。经、史、子这三个部分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统统抄出来给他看。就这部书，一共50卷，50万字。造成大唐盛世，唐帝国
来的呀。那么这部书实在讲很不幸，唐朝亡国之后就失踪失传了。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印刷书宋朝发明的，所以那是手写的，到哪里去了？被日本人带走了。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这三个国家没有文明，没有文化，都是学中国的，所以汤恩比把他认为远东的文化中国是主，他还有三个卫星，日本、韩国、越南，这四个要是统一起来，他就影响全世界。说的有道理啊！啊，这三个国家不必多，是这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你到你们自己国家查，找古书，100年前的书全是中国文字，全是文言文，啊，没有他的文字。啊，日本比较早一点，但是文言文占2/3。啊，他们改造的文字少数。啊，越是古籍的时候，通通是汉文。你看，我们从日本带来的这部书，就是《群儒之要》，全是没有一个文，有日文的文字。啊，韩国给我们历史最久，3000年，因为它只一路隔一路鸭绿江，很容易过来。日本各个海峡跟我们往来，越南也是的，2500年，孔子那个时代，这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文化文明从中国传过去的，而保守的非常好。啊，韩国跟日本保持得非常好，特别农村。我在日本喜欢住农村，农村住小店，啊，小客栈，就像回到唐宋以前的时代，很有味道。啊，历史不能忘记，历史要把它找回来。啊，兄弟之国，结成四国同盟，文化统一全世界。啊，这不是用军事，啊，不是用政治，啊，不用科技，也不用经济贸易，文化自然统一，都读中国书。啊，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急需要赶快办的，那就是群书之要要修续集，因为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里的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还要重新把它编个续篇，分量体力跟前面一样，将来正续两篇100卷，100万字，你读了这100万字，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到了。啊，能读全书的人不可能，但是读这100万字是非常有可能。老百姓用这个支架了，起家了，啊，国家用这个治国。啊，各级干部首长读这个书治国，他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是平等对待全

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就是今天讲的外教，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这个世界是中国人营造出来，中国人五千年的理想，过去在夏商周做到过。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啊。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用中国文化来传播的话，统一是世界大同。外国科学技术的那是世界末路啊，科学技术发展到最后，整个世界灭亡。我们愿意走哪一条路啊？现在咱不问中国人，问外国人，你是希望集体自杀，还是希望世界大同？个个都想世界大同。那想世界大同，现在你就学群书之要啊！我们现在群书之要有八种不同的语文翻译本啊，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把这些书分发给每个国家地区代表驻联合国的使节，送给他看。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没有一个不赞美，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反对的，个个都说好啊。还有一些国家退休的领导人看了之后多久啊，哎，我看到太晚了，如果我在位的时候我看到多好啊，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啊。对他们说，这才叫宝啊，珍珠玛瑙那个不稀奇，我不要，我从来不收这个东西啊。人家送给我的时候转手就送别人啊，是库是宝啊。所以我跟诸位说过，我认识什么是宝啊，是库出书只印了300套，我买了112套啊。会要出书大概不到500套，我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赠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赠送给各个国家图书馆。什么意思？不会失传了。世界再有灾难，大灾难啊，总会留几部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保存，不能让它失传啊。现在我又看到了，如果没有人会念，那这个心就白操了。所以我要办汉学院，办汉学院这个很单纯的目标，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看得懂四库全书啊，再希望他们能编一部续篇全书之要续篇啊。这些全书之要之宝好，是四库的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太宝贵了啊。你有这套书的时候天天就读它，你在这上无论干哪一个行业都出人头地，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导人。

那用在家庭，家庭和睦，用在个人，健康长寿，都是你所需要的。啊，财是怎么发的？他会告诉你。啊，识财就发财，识法就聪明智慧，识无为就健康长寿。啊，识无为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我自己一生没有冤亲债主，啊，没有对立的人，没有对立的事，没有对立的物，跟人事物都不对立，我这个日子都好过，都幸福，都快乐。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我不上他的当，不受他的影响。啊，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为什么赞叹他？他来考我，我通过了。啊，看我生不生气。看我放不放在心上，我不生气，不放在心上，通过了，问题都解决了。小是个人问题，大是社会问题，再扩大是世界问题，通通都能解决。最经典，特别是这一段，一共有六篇，啊，完全讲的是现代的世界，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哪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啊，这个是讲的今天的社会，那是确实没错，佛讲的。很周到。啊，我们再接着看。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又和交界聚会。这个交界聚会就太多了。啊，举不胜举啊，大家在一起，无论是大会小会娱乐啊，娱乐方面的比较多啊，静言疏语交界区以下都说明造恶果为淫造作、杀盗等事，十九个月。音乐会、茶话会、舞会、舞蹈，啊，这些东西每一天都在表演，啊，喜欢。到这些场所里面去参与的人多，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更多。啊，他表演的跟孔夫子立下的标准完全相违背。啊，孔子叫人欢乐场合当中要思无邪。不能让人引发人的不正常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今天是唯恐你没有不好念头，变成正常了，这个可怕。啊，孔老夫子要站旁边了，没人相信了，认为他是不正常。啊，如果想真正相信因果报应，警觉性就高了。这种不正常的意念。

杀盗淫妄啊，这个念头是常常能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的，他会动心啊，在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就发作，真的杀人放火啊，在学校连学生都开枪把同学打死，杀老师，杀同学，在家里甚至杀父母，越来越多啊，为什么会有教的啊，如何对付这个事情，加强宗教教育，首先要认识宗教教育。什么叫宗教？大家都误会，今天提到宗教就跟迷信挂钩，冤枉了啊，中国的宗跟教就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啊，他用这两个字来做名称啊，宗什么意思？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这看自己查字典查得好啊，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有什么不好？这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秘密。真的是主要的教育 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伦理。落实在道德。落实在因果。因果是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要灾难啊！这是夫子在《易经》里头说的两句话。我相信这两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许多在外国的朋友，我遇到了都问我，人心坏了，世界乱了，到哪里去比较平安？我就告诉回中国。他说为什么？我说中国，你去读历史，五千年来历代的老祖宗都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族群的儿女不会绝灭，积善之家嘛，必有余庆啊！全世界只有中国老祖宗积德，不积德是民国以后这100年前的老祖宗，民国初年的老祖宗父母都是积德。我说我凭这句话讲的，我相信这句话，这句话讲得不错。我们要懂得，要明白了啊！遇到灾难怎么化解？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

谁说的？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你相不相信？你要相信，这两句话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啊，亿万年之前、亿万年之后不变。超越空间啊，整个宇宙最好的话是什么？就这两句话，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心，是阿弥陀佛的愿，是阿弥陀佛的心。念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慈悲，是观音菩萨的心，是观音菩萨的行，真能消灾免难啊！相信的人有福报了，做榜样的人，来福寺的海鲜老和尚，你看他老人家一生，20岁出家，农民，不认识字。没有上过学啊，农民师父给他剃度，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嘱咐他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啊。海贤老和尚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他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开始念，念了92年，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知道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做到了。师父教他不能说，他一生听话不说。啊，这一句佛号能念到功夫成片。第一个阶段有把握往生，再提升事业心不乱，再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到这个阶段啊，什么时候到的？我看亲近他老人家这些弟子写的这些报告，我看过，也看过他的录像。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他的功夫得力，确实，老祖宗这两句话，他是100%的做到了，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佛，一句一句顶一句，不间断。一天不会少过10万声佛号，一天啊，阿弥陀佛不会少过10万声，念一辈子。啊，见阿弥陀佛，我估计他绝对不止10次以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他亲眼看见。啊，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向佛要求接他往生。

佛鼓励他，劝他多住几年，你修得很好，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他听话大概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有用。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胜，就这本书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等，每天都盼望着天天等。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谁送书？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送的书，那不是挖苦他？所以我们就不相信会有人带书给他看。没有想到2013年真有一个人一月去看他，就带这一本书。他看到非常惊讶，就问这什么书，人家把书名告诉他，老和尚非常喜欢，赶紧到疗房穿袍大衣整整齐齐出来，拿着这本书请人给他照相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走了，没告诉人他只是说我快要走了，快要走了，没有说哪一天。有人想送他往生，助他念佛，他告诉人不必送，那个助念靠不住，不可靠，我自己念佛自己往生，真的自己念佛自己往生，做出榜样给我们看。所以要想消灾免难，念观世音菩萨，念阿弥陀佛，两个念也行，专念一个也行，就能化解灾难，就能帮助你平平安安，一生幸福快乐。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啊！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

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43页，943页。我们从倒数第六行啊，两面都是第六行啊，以下从不顺法度，一直到不顾前后，这一段经文是说贪欲之过啊。经文里面按的顺序是杀、盗、淫、妄、酒，我们讲的五戒。学佛从哪里下手？很多同学问我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很简单：内学释迦牟尼佛，永远断绝杀盗淫妄，啊，佛告诉我们，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啊，如果就世尊一般所说的死活见思烦恼啊，啊，见火身见边界见取戒取邪见，思惑贪嗔痴慢喜，也行，都讲得通啊。我们里面没有贪嗔痴慢喜就入佛门了，入佛门真佛弟子。我们现在有没有入门？没有。我们如果是坚定的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没有怀疑，真正相信啊，相信信愿持名，将来阿弥陀佛一定来接引我们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一条特别的通道啊，正常的通道84000法门，一定要断烦恼才能证菩提啊。我们这断不了烦恼，但是要有高度的警觉心，守住佛陀给我们讲的三规五戒十善，要把这个守住，坚决的守住，你称得上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修净土法门
称得上是阿弥陀佛的弟子。如果这个见思烦恼还是常常会犯，那就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啊。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儒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它的内容可以说完全相同，只是儒偏重在人天福报，佛法偏重在脱离轮回。哪个重要呢？当然是脱离轮回重要，轮回太苦了，我们无量劫来在轮回里头打转，出不去啊。怎么才能出去？出口许多啊，小乘的，他有能力断见惑，见惑88品，分为五大类。啊，第一个是身见。什么叫身见？把身当作我，没错啊，哪个人不把身当我呢？人人都把身当我，是没错。六道轮回众生才如是啊，超越六道不如是啊。这个不能不知道。那身不是我，什么是我？佛菩萨告诉我，我暂时住在这个身体上，身体好像是我们这间房子啊，这个房子是我的，我住在这里面。房子不是我，我不是房子啊，只是我住在这，我住在这是有阶段性的，时间不会长啊，所以我是啊，这个身体叫我所有，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衣服是我所有的啊，穿旧了，换一件新的，很正常啊。那么我们在六道里头，六道不是我，六道是我所，在我所里头，无量劫来就是出不去，产生一个重大的误会，把身当作我。为什么？我没有生死啊，我是不生不灭，身体有生灭啊，它怎么会是我呢？又何况我在佛法的定义，它有主宰的意思，啊，身体做不了主啊，身体有生老病死，我要能做主，我让这个身体不老不病不死，行不行？不行，做不到。可是真我就有啊，谁知道

知道的人不少。须陀洹以上的都知道，所以须陀洹明白了，把这桩事情放下了，把这个身是我放下了，真相成处。六道里头，天上人间，七次往返，人寿命到了升天，天寿命到了又到人间，他不会到别的道，人天两道，七次往返，证阿罗汉果，就是八十一品思惑断尽了。啊，思惑是贪嗔痴慢疑。确确实实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疑这个念头了，证阿罗汉果，六道轮回不见了。你到哪去了？你到四圣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声闻是阿罗汉。那功夫更好的提升了，圆觉法界去了。圆觉上面是菩萨，菩萨上面是佛，这是十法界里面的佛。小乘的佛，释迦牟尼佛所实现的，就是这一类的佛果啊，更殊胜的要超越十法界。怎么超越？明心见性，超越了啊！一般教下所讲的禅宗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大开圆觉，根本无明破了，破一品无明，这一分法身，无明有四十一品，从圆觉初住到实地，四十品无明。最后生等觉，等觉破最后一品生相无明。生相是什么？宇宙之间的现象，这宇宙从哪来的？是我们自信变现的。啊，慧能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没想到。我们的自信，自信就是真心，真心现宇宙，宇宙从哪来的？真心现的。啊，他们有缘，不现，不现不能说没有，有，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就是有。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的功德。或者我们说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不止三千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尊佛的教化区，教区。宇宙多大？无穷无尽。

没有搞明白。这信息是什么？这个信息是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为什么？细细听这一句，多念几遍，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或者般若经上有，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通通是自性生的，自性变现的。自性不可得，自性所生的现象，怎么会是真的呢？啊，所以经常又说，相由心生，相就是物质现象，变法界虚空界，物质现象从哪来的？心生，心能生，能现，就是自性。慧能大师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他说出来了。五祖仁和尚考他，你见性说给我听听，他说了五句，老和尚一听点头，没错，衣钵就传给他了，考试通过了。这是什么考试？成佛的考试。那五祖来给他认定五句话了，这五句话太重要了，这五句话把真心说出来了。什么是真心？第一个，本自清净，记住本自，不从外来的，与外面不相干。有没有染污？没有染污，本自清净，哪来的染污？永远清净，无论在哪里都不染。啊，在六道里头不染，在三途里头不染，在地狱里头也不染。本自清净，真心啊，用真心，不用妄心。那慧能开悟之后，这用真心，以前还是用妄心，这下可用真心了。用真心是菩萨，化身菩萨，啊，大菩萨不是小菩萨，像观音、释智、文殊、普贤、地藏，这些大菩萨都是明心见性，都是化身大士。啊，第二个，本不生灭。一切法都是生灭法，整个宇宙都是生灭法，有生有灭。真心不生不灭，妄心就是念头，念头有生有灭。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而且频率非常高，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到它是生灭。啊，不停地生灭，啊，跟真心不一样。真心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全宇宙，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通通具足。有缘他现，没有缘他不现。缘是什么？起心动念。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量子力学家称它为意识，有意识它就现象，

没有意识，他又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没有相啊。净宗称他叫常寂光，常就是不生不灭，寂就是清净啊。光它什么样子，它就是光。有缘就现象，没有缘不现象，就常寂光。常寂光在哪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们都在常寂光里面。这些话如果你听懂了，你听明白了，恭喜你。为什么？你得到了，你真得了啊，从今而后，你产生一个念头，是真的。整个宇宙是自己，这也就是本自具足。整个宇宙是自己，这宇宙里头的万事万物，跟自己是一个自信变现出来的。起心动念它现，不起心不动念它不现了，它回归自信。啊，它现象回归自信，它不现象，一片空白。所以自信不能说无，万法不能说有，有无同时。我们起心动念着相，看到有的一面，无看不见。我们不起心不动念，相不见，回归自性。啊，我们不知道啊，不知道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的念头妄念没断过。你看，晚上睡觉会做梦，梦就是梦中有意识，意识在梦中现象。啊，只有什么入定，定心。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动一个念头，那是定啊。定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凡夫的迷，那不是定。定是清醒的，不是迷惑，清醒很清楚，样样都知道，样样都不知足，都知道不知足。我们怎么用功？眼见色，看得清清楚楚，了了分明，不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被染污了。为什么不放？还假的，它不是，它是幻象。金刚经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有为法就是六根能缘的法，一切法，眼缘色，耳缘声，鼻缘香，意缘法啊，有缘它就现象，不缘，不缘它就不见了，没了，它回归自性，它还原了。这些经文要多读。

不能忘记。为什么？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修行啊，修是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那是般若智慧的照见啊，不放在心上，心里头干干净净，不但干净，而且是平等，一念不生，这是自信的本无动摇啊！起心动念是能生万法，念头刹那之间没有了，万法就不现了。慢慢这样子去观察了，会放下啊，自然慢慢的真的放下了，它不是假的。真放下是心里头没念头了，心里头有念头你没放下，心里没有念头再放下，那我们念佛人，我们心里头有阿弥陀佛，是不是放下了？不是放下，没放下。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没成佛，那要去干什么？去到那边换一个修学的环境，那一边阿弥陀佛能保证你一生成佛。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功夫不得了，想想自己没办法成就，我们去找阿弥陀佛，我们求生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就有办法了，肯定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怎么个道理呀？去换一个环境啊，那一边阿弥陀佛是老师啊，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教学是一个一个传授啊，不是大讲堂里面，没错，他是在大讲堂讲经教学，但是每一个人的听的经啊不一样啊。我喜欢无量寿经，我听的就是无量寿经。我喜欢阿弥陀经，你听的就是阿弥陀经。每一个人听的不一样，随自己的意思。我想华严，听到华严；我想法华，佛在给我讲法华。那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往生极乐世界，保证成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需要什么条件？信，对极乐世界相信，一点怀疑没有。那是真心。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做不到？我们有半信半疑，为什么？对这个世界还贪念，对这个世界还放在心上，没有放下，麻烦在此地。为什么叫我们学经？学经什么意思？学经帮助你真心，你把这部书念熟了，你就知道极乐世界的美好。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不能比，你要哪一个？当然选择极乐世界。把这个娑婆世界放下了，对娑婆世界一切事情再不关心了，再也不过问了，真甩掉了，一心向往极乐，你就必定得生。这一瓶经
第三十五品，这是卧苦啊，这个世界五浊卧世。佛告诉我们这个世间的哪些恶、哪些苦都搞清楚啊，那我们就世间法的时候，念头恶，起心动念，起的什么心，动的什么念头，起的是身见、边界、执着、生生活。边界是什么？边界是对立，我跟你就对立了，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法对立。啊，对立里面就产生傲慢、贪嗔痴慢，后面还有怀疑，五个字：贪嗔痴慢疑啊。这是我们的存心啊，表现在外面，为满足自己的欲望，为满足自己的贪，这里讲贪啊，敢杀盗淫妄，这是我。这是苦啊，心不清净是一切苦我的根源，所以今天讲真心，第一个清净，清净是真心，清净里的是什么妄念都没有，我们今天称一切清净真心，真心显露了，染无妄心，真心不染无啊，妄心被染无，眼被色染无了，耳被音声染污了，鼻给香染污了，舌给味染污了，身跟粗染污了，这要懂啊，着实今天的世界就像大陆有些地区雾霾一样，非常严重的雾霾，在这里生活苦啊，啊，它是形象上的雾霾，我们今天是被意念里面的雾霾，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世上财色名食睡，几个人不迷，几个人不是说六道凡夫，六道凡夫个个都明白，

我们讲的几个人是佛门弟子，最重要的，我自己反省，我有没有迷？我这些烦恼习气有没有放下？我要不能放下，记住，你就不能往生。这一生往生的机会，你就失掉了。可惜啊，太可惜了。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从不胜法度到不顾前后，这下面都有解释，表贪欲之过。不胜法度，法是法规、法则啊，度是规度，规度就是常规啊。我们今天讲轨道，比如火车一定在轨道上行走，它脱轨那就不顺法，不顺轨度了。那做人，人的轨道是什么？佛告诉我们，三规五戒是善，这是轨道。这个里头有一个字做不到，脱离轨道了。啊，中国佛教没传到中国之前，中国人有法度，这历史上有记载。中国是个了不起的族群啊，他的法度是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这四门功课，中国是自古以来，小孩出生就要教他。啊，要知道，小孩出生，眼睛睁开了，耳朵竖起来了，他会看，他会听，他已经在学习了。谁教他？妈妈教他。所以妈妈了不起啊，妈妈的恩德太大了，生你是恩德了，养你是大恩啊，他要做好榜样给你看的。我们今天讲的《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是妈妈从小要把它做到，做给儿女看，儿女从小出下来就看到了，看了一辈子他相信，他不怀疑啊，所以他看了三岁他就有能力辨别。古人讲啊，三岁看八十，意思是什么？三岁养成的习惯，八十岁不会改变啊。三岁小孩有能力辨别善恶啊，与伦理道德违背的是不善，相应的是善，小孩就会选择，他跟相应的他欢喜，违背的他远离，他不碰他。这母亲跟多大啊？小孩满三岁了，聪明的小孩就上学了，上学老师做榜样给他看，也就是母亲教孩子这个

个方法，由老师接替。啊，老师要讲，老师要表演给他看。老师的恩德大了，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老师只教，不表演。啊，自己未必做到。古时候不行啊，古时候言教身行啊。你要做到，你不做到，学生不相信啊。做不到的不能讲啊，讲出来的一定要做到啊。啊，老师可不容易啊，生命得之于父母，慧命得之于老师。所以对老师跟对父母完全相同。啊，对父母要孝，尽孝；对老师要敬，啊，尊师重道啊。对老师要尊敬啊，啊，跟对父母没有两样啊。啊，是有轨道的。啊，学佛，佛门弟子的轨道。敬业三福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是学佛人的轨道。释迦牟尼佛的轨道，如果再加上信愿持名，那就是阿弥陀佛的轨道，极乐世界的轨道。啊，你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先要有释迦佛的轨道做基础，再加上阿弥陀佛的轨道，信愿持名。啊，释迦佛的孝亲尊师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好像是铁轨啊，这轨道。阿弥陀佛的信愿持名，好像是火车，火车在轨道上一定通达极乐世界，不会走错的。我们要掌握到啊，啊，不能掌握就不能往生啊。掌握到的时候，决定得生。不慎发度，这就错了了。啊，舍淫骄纵，忍心自私，舍是奢侈，对于物质的享受过分了。啊，淫，你看这个银子是三点水，凡是事情过度了、过分的都叫银啊，余下的太多了，超过我们需要的了，就称为银余，这个是叫过分啊。骄是傲慢啊，纵是放纵，没有节度，什么都敢干啊！随着自己贪嗔痴慢的心，造作恶业。

我们学佛，我教初学的人入门，内学释迦牟尼佛，断贪嗔痴慢疑。这个是思惑、贪嗔痴慢怀疑。外面学空老夫子，温良恭俭让。空老夫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时候，你见他老人家，老人家的风范温和、善良、恭敬，对人、对事、对物，负责、恭敬、有礼，节俭、生活，能过就好了。节俭的反面就是摄影。最后一个字让，礼让。谦让，这是中国几千年的美德了。全世界其他的族群没有啊，100年前，英国罗素在中国住了1年多。他非常感叹的是，他一生去过很多国家，教学访问，在他心目当中，中国是世界第一。这个国家民族太好了，可惜那个时候被列强欺负，他是非常不平啊，打抱不平。说这个被外国企业欺负的时候，主要是中国缺乏科学，外国的长处就是科学，洋枪大炮我们打不过人的，所以受尽了去侮辱啊。今天起来了，我们过去知道我们过去为什么受人欺负，这就是无器不如人。现在我们反过来埋头追上，真的追上。但是我们中国不会欺负外国人，不可能。尤其是现在中国，大家都在学习唐太宗的群书之要，这本书翻成外国文。现在我们有8种不同的外国文在流通。这些人读到这部书，没有一个不赞叹。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看到欢喜，深深赞叹，这是真正的智慧。可惜我们看到太晚了。如果早些年我看到，他现在退休了，早些年在任的时候，我要是读到这个书，我就少做很多错事啊。现在晚年退休，知道做错了，忏悔。没有人教他。这书太好了。汉学院学生就学这部书。学会之后，讲这部书，把这部写成白话文。
然后再翻成外国人，对全世界流通，我们就干这个事情，其他不是我们干的。那这个书是中国文化的上半段，五千年文化，那是第一个2500年，还有第二个啊。所以群书之要，从三皇五帝到近代，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代不在里头。那我们有任务，要把后半段完成，让《四库全书》有个精华本，大家读这100卷，读这100万字，等于把《四库全书》通通读到了。这个事情好死啊！我现在找一帮年轻人，志同道合，咱们这一生万缘放下，有人去干，我们专门去干别人不干的事情，我们干这份工作，不但利益当代，利益千年万世，有价值，有意义，值得了啊。所以让全这个群书之要有个完足本，圆满的本子，叫人懂得伦理道德，欢喜遵守，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那中国人称为圣贤君子，佛教里称为佛菩萨。我们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做佛做菩萨就对了啊。我们的使命，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我们不求地位，孔老夫子没有做过大官啊，在社会上没有很高的地位，也没有财富啊，但是他是非常快乐的人，非常幸福的人。这个幸福快乐从哪里来的？古圣先贤教诲那里来的。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因为他是从自信，是从真心流出来的。我们凡夫用妄心，他用真心。真心生智慧，妄心生烦恼。贪嗔痴慢疑是烦恼的根，妄心生这个东西，真心不生。啊，那么在《等不等观杂录》里面，有一句话告诉我们：经中隐多从女旁，专指男女事业。如果这个隐加上一个女字边，那就是专指，不是广泛的指很多事情啊，一切事情只要过分都可以用这个隐啊。如果用一个女字专指男女，而淫里头男女这个淫欲罪

最重的。啊，从杀到淫，那个杀跟道都可以连带起来，那个麻烦很大。果报在无间地狱。啊，无间地狱，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啊，真正读佛书，真正读儒跟道的书，啊，念多了，你会有概念。那苦不堪言，没法子说。今天这个社会，造无间地狱的恶业太多了。我们看到、听到、接触到的，几个不造地狱业？什么是地狱业？杀盗淫妄，妄是妄语，欺骗人。所以，佛制定五戒，专门对治这个烦恼。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淫求。啊，为什么？酒醉了，人就迷了，他就失去理智，什么罪业他都造。所以佛把酒定为重戒，很有道理。啊，他比傲慢，比怀疑罪还重。啊，五戒十善重要啊，是释迦佛的轨道，娑婆世界成佛的轨道。啊，信愿持名是阿弥陀佛的轨道，直通极乐世界。我这个说法大家很容易懂，会有个很深刻的概念。我们要走释迦佛的路，我们要走阿弥陀佛的路。这个路通达到无上菩提。经上用的摄影教宗摄影是淫欲过分啊，骄横仗势欺人，纵是放纵，自己不能节制，不能控制

注解幕后说：“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情纵欲，但图快意。”布局罪愆，这几句话说得很严重啊！这几句话就是无间地狱的罪业。我们要注意，要记住，时时刻刻防范。我们再看下面这个文，这段文，道法，法是方法，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这都是属于道。心口各异，骗人，即为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

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这一些句子表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也。这个简单的说，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无论是中国外国，全世界都有啊，都市村庄具有权威的几个不犯的，我这一生真正遇到一个，抗战期间我在贵州读书，可惜时间很短，一年胜利了，抗战胜利了，我们的学校收亡，收流亡学生，无家可归的，是在学校读书啊，吃住都是学校供给啊，不交费的，没有钱嘛，没有职业啊，也无家可归，国家收容的，胜利之后就解散了。我们的校长周邦道先生，我这一生看到一个，真看到，不是假的，啊，晚年他在台湾，我们在台湾又遇到了，啊，台湾遇到常常见面，啊，他在台湾做也是公务人员，啊，他的官级是副部长。考选部的政务次长，公家配给他有汽车，家里给他装了电话，他告诉他的家人、妻子、儿女，这个电话是国家付钱，私人不能有。任何人都不可以，包括他自己都是公务往来方便啊，自己老朋友谈天，他到外面公用电话亭去投钱，用那个电话，不用家里的啊，油汽车配给他，汽油是国家给，不是公司不可以坐这个车，他自己上街去是私事，他都坐巴士，是这么一个官。他的儿子告诉我，他的爸爸头脑有问题，他说怎么会是这样，谁家里人不用啊，那就是我们这一家不准用，天下第一清官，一分一毛都替国家节省，

不敢浪费，不敢错用的地方，虔诚的佛教徒啊，都是念佛往生净土的啊。我们在台湾，在大陆是师生关系，到台湾是同学了啊。他也是拜李炳南老居士做老师，跟老师学佛，那我们就变成同学了。我跟李老师学经教，他跟李老师学净土。到哪里去找？啊，他的收入很有限，生活很清苦，啊，地位很高。是有大陆上还有亲戚朋友在救济他们，每个月发薪水大概一半寄到大陆帮助这些人，没有缺过，月月都寄。啊，所以这样的人家在这个年头还真是恪守道德，非常不容易。我们同学到台湾居住的大概有200多人，我们对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无话可说。啊，他所读的书他都做到了，而且非常认真做到，没有丝毫勉强，从自己做起，从自己家人做起，啊，公务人的典范，哪个人能像他那样的清白、清高？啊，一般人经常讲的这个，到处都看到。啊，在位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真的一点没错，到处都看到啊！啊，看到怎么样？不能怪他，为什么他们会做这个做法？从小没人教。无量寿经上讲的好，先人无知，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他的曾祖父母、他的高祖父母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人，没有人教他，所以他做错事情不能怪他。尤其现在社会风气啊，人人都是这样，他看到别人这样，他也就学会了。学好不容易，学坏很容易。啊，所以不能怪罪，要把它看作什么正常。我们的心就平了，心平气就和了，啊，就能跟他们和睦相处。过行过的道，你那个道路通什么地方我知道，我这个道路通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像经上这个道路，这是通地狱的，那边是地狱，他去了

我们今天念阿弥陀佛，我们的道是同极乐世界，不一样啊。啊，你这个道现在是有权有势，有受用，啊，享受物资。物质享受，不知道将来的苦痛苦。那学佛的人现在能忍一点，到极乐世界得大自在，去处不一样啊！啊，加强书里面说。宰相之患，众方臣下，用取万民贿，贿是贿赂，妄取人物。受害的人冤枉。啊，宦是宦官，在这个地方讲，就是他的部属。啊，宰相是高官。啊，但是纵放部下。啊，他们接受人民的贿赂。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时代，啊，要明白道理，才能用正常的心态去感化他们，啊，才从哪里来的？真的要教啊，才从财布施来的。聪明智慧是法布施来的，健康长寿是无为布施来的。佛教给我们，真的生财有大道，要如理如法，啊，不能昧着良心，接受贿赂，这个不是发财，这个如果有一天爆发了，你这个官会丢掉，说不定命都保不住。你要接受过法的处分，那就错了。

啊，那么这些都是说的居上不明，受贿以书道谢，宽抚现人冤枉，损害忠良，这个罪过很重啊！受贿不是人家甘心情愿供养你的，是逼不得已。你今天有权有势啊，你要不给我方便，他的事业就有障碍。所以过人取过人的利，官商就勾结上了。啊，受害的是谁？是群众。啊，一般群众受害。这种经文我们看到了，读到了，

啊，替这些人忏悔，希望他们能回头，现诬陷陷害冤者委屈。

望者撷取。底下说，忠者尽思之心，这心中的奉公王师，良者善也。啊，善良的人出不了头啊。如是我人嫉妒贤者，陷害忠良，其人之也，必是巧令不忠，傲于屈辱，回报善良，妄心人非，害人呐、啊！如是我人，嫉妒贤者，陷害忠良，啊，这些人。将来的果报

是个非常伟大的国家，有完整的历史，从司马迁的史记记载的三皇五帝一直到现在，每一个朝代都有历史啊，你在历史上去看因果报应，所以中国人读书注重经史，经是真理，是良心，实是行为，是善因善果，恶因恶报。丝毫不爽，你家里出不出人才，人家往上看，你祖上有没有积德？啊，孔老夫子的外公，孔子妈妈的爸爸，外公，外公把他的女儿嫁给孔家，他看到孔家祖上五代修善积福，他就判断这样的家庭一定出人才，后代一定出人才，把他的女儿嫁到孔家，生孔子。看相算命有这个看法就对了，你倒看到人家啊，这个家族断卧修善，积功累德，多少时代后头一定出人才。我们这些年在国外，啊，许许多多的侨胞，我们遇到有很多人问我，世界乱了，哪个地方太平，我们到哪里去好？我就劝他回中国。他为什么？我说你看历史，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族群，有几千年世世代代都是修善积德，你去找，找到，只有中国这个国家这个族群，

啊，现在后代虽然有一点灾难，那是什么？这个一百年当中没有遵守老祖宗教训，把老祖宗丢掉了，打你几个耳光，惩罚惩罚，不会要命的。啊，跟外国不一样啊，外国人造作的罪孽他受过报。啊，所以中国的灾难轻，外国的灾难重。啊，你要想躲避这个灾难，最好回国。这都从理上说，有理有事，有事必有理。啊，中国人赶快把老祖宗的教诲总纲领，只有几个字啊，归纳起来是在讲十二个字。这是中国人啊，这十二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这是中国人的，中国人不会欺负人的，人想到自己，同时想到别人，这是仁爱，爱人如己，怎么可以害人？啊，怎么可以去强迫人，夺取别人的利益，夺取别人的地位，夺取别人的财产？这是强盗啊，这不是中国人。

啊，所以下面接着说，回报良善，勿陷人非，心口不一，故云：心口过意，即为多端。一即法师说：即为幻惑，为为虚诈。景星法师讲：机者机关，就巧言令色啊，去取君意也，能行即为啊，又其者机心，为者诡诈，如是机诈为善，种种不一，故云即为多端。如是恶人，无论尊卑上下，内外亲疏，皆欺骗诈惑，故云尊卑中外更像欺狂。我们读了怎么样？想想现在的社会，现在人与人的关系，可怕。可以说做人很难，很辛苦。为什么？防不胜防。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古人的话了。那我们走到防不胜防的怎么办？只有造福。佛教我们彻底放下，就不学问了，不给人

现在真就是罪，无真就是君子，就是好人。我不给人争，你争我让，你进我退。啊，是不是懦弱？不是。别人看不懂，佛菩萨看懂，鬼神看懂。我们只要把握着圣贤几个字的教训，一生不改，你就能过到像方东梅先生讲人生最高的享受。人生最高的享受是什么？不是地位，不是财富，是心里头没事啊，没有忧虑啊。

所以我叫人学释迦、学孔子，里面放下贪嗔痴慢疑，外面学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这样过日子非常快乐。没有贪嗔痴慢疑了，与人无争了，与世无求啊！有很欢喜，没有也欢喜。原谅一切众生的罪过，为什么？他们真的是可怜，没有接受到圣贤的教诲。古时候小学学的这个书籍经书他都没学过，你问他三字经念过吗？百家姓念过吗？千字文念过吗？没念过。换句话说，小学教育都没有学过。我讲的是中国的老教育，这些东西学会了，真的一生快乐。它确确实实道道地地，真的不是假的。圣贤教育、佛法的教育会给我们一生快乐幸福。我们要不要？要，快乐幸福人生，与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不相干。这你一定要懂。释迦牟尼佛没地位，释迦牟尼佛日中一时外在托钵，没财富。全部的财产三衣一钵。要懂得了。释迦牟尼佛天天修布施，他什么都没有用成布施，法布施，天天给人讲经教学，劝人断恶修善，这是他的布施。他没有外财布施，他有内财布施。内财是什么？我的精神，我的体力，我的时间，这是属于内财。

啊，所以他的果报，他样样不缺。啊，有供养啊，样样不缺。虽有供养在面前，他不多取。啊，转来布施给别人。啊，初学佛的人，没有人供养。佛菩萨阿罗汉有多余分给他们，这个道理我们要懂，我们要学，越学越快乐，越学越自在。今年是66年，我学佛讲经58年啊，我走释迦牟尼佛的路，真的得释迦牟尼佛加持，啊，这么大年岁还在讲啊，我不想讲，后继有人。我最近发现非常欢喜，啊，还有一个还没见面，啊，已经有联系了。什么样的人？老实、听话、正干。今天我劝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念3000遍的很多，有念6000遍的，有念10000遍的，有念20000遍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我要来看看他有没有得三昧。照理说，必定得三昧。不能得三昧，什么原因呢？他有妄想没放下。妄想里头最严重的是贪嗔痴慢疑，是五欲六尘的享受。这个没放下，他得不到三昧。啊，我必须要劝劝他。把这个放下，我相信不出3年，念佛三昧得到了，就开悟了，小悟都不错，小悟是阿罗汉，大悟是菩萨，大彻大悟是化身菩萨。啊，所以经书里面所写的，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这些事实真相根本不必说，全在眼前。我们在一切时一切处常常遇到。啊，遇到我们要用什么心态？记住。要用佛的心态，要用孔子的表演，你就决定没走错路。啊，所有的病根就是心态当中的贪嗔痴慢疑，所以佛把它定为四火根本烦恼。比身见还严重，破身见见许多话啊，破四合才能证阿罗汉。
破这个私火啊，见火是证虚脱万国，破私火证阿罗汉。佛法讲到究竟处，就两个字。早年我亲近张家大师，第一天见面，我就求老人家。我说我听方老师的教诲，知道佛法的殊胜，知道佛法的高明。我说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叫我很快就能切入境界？他老人家听到我的发问，看着我，我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多钟点啊，看了半个钟点，他说了一句话：有，我们精神提起来了。他又不说，大概过了十分钟，说了两句：看得破，放得下，就能入门。这么简单的，他为什么用这么长的时间看着我？十多年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啊，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他这个教诲我不会记在心上。啊，年轻人心浮气躁，问这样一个大问题，这个耳朵听见，那个耳朵出去了，无济于事啊！怎么办呢？要我定下来，看着我定下来，定到上，定到没有妄念了，他才跟我说。说一个字有，哎呦，我们就高兴叫有了，注意听了，动心了，又乱了，所以又不说话了，啊，再等到十分钟才说六个字，然后告诉你看破，帮助你放下，放下帮助你看破。那么到底是先放下是先看破呢？个人根性不一样。所知障重的人先看破，烦恼障重的人先放下，这是一个好老师，这是一个真正善知识，他会教我啊。如果一问一答答得很顺畅很流利，哪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啊。我跟他老人家认识的时候，我26岁，今年91岁。我不但不敢忘记，我还天天用这个来反省，来检讨，还有什么没放下的？啊，看破，了解真相。真相是什么？真相是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真相。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这是真相。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这是真相。真相明白了，假相要放下，不能执着啊。经教是假象没错，从这个假象能入真相，妙啊。啊，所以这个经里头佛说的意趣都是意在言外，

啊，佛所说的真实意识不在文字里，在文字以外，也不离开文字。文字可以诱导你误入，啊，所以称为文字般若。啊，死在文字里头，完了。你把佛经当作世间书去读了，你所得到的利益是世间利益，佛法真实利益你得不到。这个道理要懂啊。啊，底下这一小段，日贪往生。欲贪是因，往生是果。你把你自己这一生的生命糟蹋掉了啊！这个显而易见，不难见。你看，喜欢吃的，啊，贪吃，纵欲，他到中年就一生病。啊，这些病要靠医疗，医疗不但不能减轻他的病，反而加重。啊，为什么？现在就药很多假的，很多改基因，你不吃没事，你要吃它就身体健康也吃出病出来。饮食都不健康，怎么办？古大德教导我们，穿人不愿意穿的衣服，吃人家不愿意吃的食物，干人家不愿意干的事情，这叫大人物。这些老师教的。你去想，你越想，它越有味道。啊，越想越认真去做，说的不错，不能有丝毫贪嗔痴。啊，有丝毫贪嗔痴，你就会堕落。为什么？从贪嗔痴延伸出来许许多多的罪业。你细心，你知道；你粗心，你不知道。啊，这些害了自己一生的。啊，所以底下这一段，欲、贪、妄、嗔。啊，我们看经文，嗔恚欲取。欲自后起，欲贪多有，利害胜负，戒分嗔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前是先前，后是来生。来生到哪里去？三途去了，人生丢掉了，人生的人生难啊，是人生很容易啊，那经上讲的几句话，我们想想。认真反省自己，我们有没有这些问题？嗔恚、愚痴，这是根本。

愚痴是根，嗔恚是本，像一棵枝树一样根本。下面这些罪业都是枝叶花朵，都从根本生的。所以学智慧是什么？学智慧是学用真心的，愚痴是妄心的。那怎么样学智慧？戒、定、慧，因戒生定，因定开智慧。我们学佛这么多年，知识分子喜欢学经教啊，那佛就要我们用经教来修定。怎么修法？读书千遍是修定。目的是开智慧，是断根本烦恼，贪嗔痴。目的在此地。啊，所以读书千遍，怎么读法？这本经书从头到尾，好好念一遍。念书里头没有意思，啊，不能想这个什么意思。想意思是打妄想，夹杂妄想，把你的修定破坏了。没有意思，只念下去，字没有念错，句子没有念漏。啊，像《无量寿经》，我劝一些同学，啊，喜欢读书的人，用这个来修定，修念佛三昧，一天念十遍。啊，初学的人的时候，大概一遍要一个半小时。那换一句话，十遍要15个小时。念上3个月，念上半年，熟了，大概一个小时，一遍。啊，念上1年，半个小时念一遍。念上2年，越来速度越快。啊，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加了。啊，一天可以念20遍。啊，念满3000遍。1000遍来个考试。考试2种方法，一个叫你看注解。看华严宗那句注解，哎，你能看得懂。意思都没障碍，那是智慧开了。啊，不需要求别人，自己懂。读2000遍，你所领悟的更深，意思看得深，看得广。到3000遍，更深更广，你就能讲经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小悟；2000遍大悟，3000遍大彻大悟。啊，居然还有人念到10000遍、20000遍，我听了很佩服，很不容易。他什么？他心定，得念佛三昧。啊。真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一通了，一切皆通了。华严经没有修过，他一看就懂啊，他就能给你讲华严，就能给你讲法华。一经通，一切皆通。佛经他能讲，儒家的四书五经他也能讲，道家的都能讲，他没有障碍了。这是中国古人教学的理念方法，非常

贵呀、啊，没人学习。那我们是从经教里得出这个结论的，劝导年轻人抓住你美好的光阴啊，学东西越年轻越容易。就中国古时候，在15岁之前，四书五经统统背过。他学儒能成圣贤，他学佛能成佛菩萨，有道理呀，不是没有道理。为什么？功底深，他有戒定慧。那持戒的目的是什么？是得定。持戒不得定，戒就不要持了。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得定是功夫，得定的人一定开智慧。啊，一定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啊，道理、思想，通达无碍。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不知道，你从这，你到哪里学？啊，知道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原来我学的这个真是无上道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45页啊，945页第一行课题啊，欲贪往生，请看经文。称慧愚痴，愚自厚积。

玉坛多有利害神父，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功有七句经文，我们要认真学习。经文开头这两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诚慧愚痴，愚痴后起，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这就是根本烦恼上所说的贪嗔痴。因为嗔恚，因为愚痴，这两个助长了贪心，贪嗔痴三毒具足。慧疏里面说，三恶相知，就是这三种不善的念头，贪嗔痴互相资助，执法邪欲，执像火烧得很深啊，烧得很烈，欲望现前了。这个欲望不是真的欲望，是邪欲啊，邪欲现前了。起什么作用呢？吸引他财，愚其自己。故曰：欲痴后起啊，希望怎样用什么方法把别人的财变成自己的，这桩事情在现前的社会非常普遍。财是这么得来的吗？不是这么得来的，可是许许多多人以为财是这样得来的。财色名利，这四桩事情不但毁坏了正法，让你修学不能成就，同样的也损害了世间法。你想得财富，想发财，佛可以满你的愿，真的不是假的。所以佛事门中有求必应，求财富得财富，求儿女得儿女，求富贵得富贵，有求必应。那么现在人
求的人多啊，佛有没有给他？佛没有给他。为什么？他的需求不如理，不如法。对佛菩萨供养一点财富，贿赂佛菩萨，这个造的罪业重了，把佛菩萨当作贪官，跟佛菩萨谈条件，你帮助我发财，啊，我发了一万块钱财，我会拿一千块钱来供养你，谈这个条件，以为佛菩萨都是贪财的，错了。佛告诉我们，财从哪里来的？世间法里头，没有财不能办事。出世间法也一样，没财也办不了事。可见的，这是人的需要，但是不能过分，适可而止。那真正的原因的财富，是你命中有财，命中没有，用什么方法你也得不到。啊，除非佛教给你。佛教给你的是正法啊，世间人发财的人命里有啊，香港的首富李嘉诚命中有财啊，到香港来是他的缘分，我们一般讲机会，发财的机会又遇到了啊！这一桩事情是他的顾问以前有一位老先生看风水看得很好啊，看相算命也高明，陈朗先生早年我在香港讲经，他常常来听见。前些年过世了，啊，他是李嘉诚的顾问。他告诉李嘉诚，到香港来，早年间初到香港，大概30岁的样子，来做生意。他们两个碰到了。陈朗先生会看相啊，看他的相很赞叹他啊，问他的八字给他算命，然后就问他，你在香港做生意希望拥有多少财产你就满意了？他说：“我有3000万就满意了。”陈老先生告诉他：“不止，你的命里面的财富啊，是慢出来的财富。无论你做什么生意都赚钱，人家跟你一样做，那个社本你赚钱。为什么？命中有。”命中财富从哪里来？他还告诉他，你将来是香港首富。所以李嘉诚先生就请他做顾问，啊，大大小小都向他请教。一直到老先生过世，啊，真的成为香港首富。他算得那么

记住，里面你没有，你想什么样的方法你都得不到。如果用像经常所讲的啊，称慧愚痴愚之后己，用这种方法来求财，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啊，李嘉诚命的财富是慢出来的。我过去也有人给我算命，我的财库空空，没有。换一句话说，不管做什么生意是，只是有赔本，没有赚钱。什么原因？财库里空的。啊，我的老师知道，张家大师，我年轻时候跟他，啊，他告诉我，你要修法，啊，命里头没有财富，不要紧。你只要肯修，你命里财富可以把它补起来。啊，怎么修法呢？财布施。啊，告诉我这个秘诀。财布施得财富。啊，你现在没有财富，但是要有布施的心，时时刻刻能想到啊，我们要用财富去帮人、帮助人，果报的财富；法布施帮助人，法布施是讲经教学啊。你说我们印诵经书、善书，这都是属于法布施。我们印出经本来布施，法布施里头有财布施，财布施里头有法布施，换句话说，两种布施都有。啊，我们就记想到了印光大师一生，设法的供养，他就做一桩事情，通通印经，印这些善书，劝人为善。他做这个，他不做别的用途。遇到灾难、水灾、旱灾啊，这些天然灾害，老法师会从印经的款项里面拨出一部分呢去救灾。救灾是属于无微不至。老和尚这个做法，你看看，财施、法施、无微施三种具足。老和尚欲做感应阅读啊，他建了一个印刷厂，红花市。是印族他经营的啊，专门印佛经，甚至于道教的，你看看感应篇，老法师印了多少？文昌帝君印制文。都是道教的因果教育啊，老和尚为我们做榜样，提醒我们，你想真做好事，这是第一桩大好事。印书劝很多人，不是劝一个人。

只要是好儒，不一定是佛教的。儒家的书他印，道教的书他也印。他只看这个书本的内容是讲伦理的，是讲道德的，是讲因果的。

我们年轻学佛，看到弘化社许许多多的资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啊，老和尚印的书好，可以称为善本。善本是什么意思？他印的书字很大，看起来不吃力。啊，排版整齐，没有错字，校对非常精确，这称之为善本。啊，我们学佛，老和尚已经不在了，往生了。你看他对后世的贡献，一直到今天，往后啊，弘化社还存在，我去参观过，啊，感触很深。啊，我们开一个印刷厂，没有这个资本，啊，那我们看到有一些书店，印书的书店。我们也印经流通，时间久了都变成朋友了啊，替我们印，我们也想要希望能够追上弘化社这个水平啊，印刷厂知道我们做的这些好事啊，对我们很认真很负责，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印了不少书啊，啊，大藏经差不多将近10000套啊，这是最大的啊，其他的这些善书我们追随印光大师啊，他给我们做的榜样太好了啊，这些年来你看越印越多啊，利益多少众生，书多了才能流传到后世，才不至于在这个世间失传。啊，越是好的东西，数量要多，啊，到处都能看得到。这个是书，是法布施，啊，经书、善书、法布施，我们拿钱去印。印的人这是财布施，所以这个里头有财有法，两种都在一起。如果这些书读的人真起了作用，他能依教奉行，这里头还加上一个无为布施，一举三得了啊，学佛的人如果是读到这一部《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真正对极乐世界没有怀疑，把理论搞通了，四相上真正认识，坚定信心，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相信阿弥陀佛，相信48愿度众生，啊，真心，从心发了大愿，希望求生净土，信愿持名，一心专念阿弥陀佛，时候到了，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

这是一本书，帮助一个有缘人顺利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功德多大？你印一万本书去，有一个人这样成就了，这个功德就不得了啊，说不尽啊。何况不止一个人得度，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啊，这是真正命中没有财富就走这条路啊。别人印经在募款的时候多少都不计较，功德都一样，有钱多出一点，没有钱少出一点，一块两块都收啊。看佛书后面的有一个功德名字名单，你一看就明白了啊。这个名单放在经典的后面有作用的啊，让我们命中没有财富的，哎，看到了，这是个好方法。我一生能记住，时时刻刻希望我有能力帮助别人，这个能力会随着你的年龄年年增长啊，你命中的财富就这样子得来了。千万不能投机取巧，希望夺取别人的财富，别人有财富你夺不了，你夺去了他们又生出来了。而我们自己的财富是因为心行不善而漏掉了，命里本来财富不多会漏光了，到晚年日子怎么过，不能不知道啊。所以用心要正啊，不能欺骗别人，不能伤害别人，一切能顺着理去做，决定有好处。我们再看下面的注解，欲贪就是贪欲，贪我也，贪嗔痴里面的贪心，欲是欲望啊，这个在现前社会非常普遍，哪一个人不贪？念学佛的人也起贪心，为什么？因为他看到大家都贪嘛，他就被染污了。几个人不贪？不贪的，人家说他傻子，说他头脑有问题，说他不正常。啊，这个大环境教你贪，教你撑，教你吃。啊，如果我们染上了贪嗔痴三毒，你的十恶业就圆满了。啊，因为贪必定杀生，伤害众生。啊，偷盗。淫欲肯定都来了，身做杀盗也，口妄语欺骗人，两舌
挑拨是非，其余花言巧语骗人啊，倭寇说话难听，手握权了，果报在哪？无间地狱。学佛的人头脑要清醒，要冷静。你看这个事情，回过头来再想想自己，自己如果统统染上了，这个麻烦就大了啊。染上什么？你就晓得染上前途是三恶道，寿命终了，必堕三途。稍稍严重一点的，就是受我的权了。那佛经上说的，受我权作的人是无间地狱啊，地狱里头受苦最严重的地方是无间地，无间是受苦没有间断，没有休息，从你堕地狱到出来大概要多久呢？要论劫数算的，不是年月日的。那多少劫呢？不是千劫万劫，而是无量劫。大家一定要记住，佛说真实话，佛不骗人，佛不吓唬人，佛跟你说的都是真的，都是事实。那么我们这个事情能不能做？不能做啊，做了以后是真麻烦啊。

维摩经上这一句经文也说得非常好，身属为本，这个身是世间人的，身之本就是我们能够到这个世间来，到人道来投胎来得到人生，他的本是什么？贪欲为本呢、是不是？是啊，人要没有贪欲不会到人间来，他到哪里去了？至少他到天上去了，天人他们的贪欲比我们轻，我们比他重。啊，如果不贪念、淫欲，就不会到世间来。啊，因为贪这个欲，贪欲是最严重的，就是色。他的灵魂投胎了，那在刹那之间呢？啊，我们一般人讲怀孕的，啊，你要没有贪欲的念头，不可能，啊，你不会迷惑颠倒，不会去投胎。天有28层。越往上面去，这个贪欲越淡薄。

啊，道四空天，啊，四禅四空，没有贪欲了，没有贪欲，他可以选择。啊，往上再提升，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那就正果了。小乘正阿罗汉，正辟支佛。啊，大乘全教菩萨，这个好啊，永远离开六道轮回。佛教我。可是贪嗔痴慢疑我们的麻烦除贪嗔之外还有傲慢还有怀疑特别是对圣教怀疑对圣教怀疑的人都是愚痴他没有聪明智慧，有聪明智慧，听到圣教，他相信，他乐意接受，他认真学习，这一生当中，就有可能走出六道轮回。啊，下面举会书。会说里头有一句话是欲海深广啊，不知厌处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受己造杂奔波故云欲贪嗔。下面念老告诉我们欲多占有啊欲多占有故曰欲贪多有因利害相争一定是损人非己故曰利害生福啊竞争人本来就有竞争的烦恼现在竞争完全表面化了小个人大的团体啊，今天的社会，无论中国外国，哪一个行业不竞争？哪一个行业不是想到损人利己？啊，个人从小孩就教他竞争，好像不竞争。将来就不能够存活，完全错了。这个观念是错误观念。古圣先贤，中国外国都没有说过这个话。啊，福报不是竞争来的。是断恶修善积功累德而成就的这种福报得到之后不会失去没有冤家来破坏

为什么？你是积德成就的，你不是暴发户。啊，暴发户是竞争得来的，是用手段，不择手段得来的。啊，正常的富贵人家，积德了。还有，不是一时间的，生生世世，啊，两代积德，三代积德，五代积德，真有啊！个人如是，团体如是，在古代，大家庭。大家庭，家庭，家庭是一个团体，啊，五代同堂，往上数五代，往下数也有五代，九世，啊，从我们自己起，上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高祖父，啊，下面有儿，儿有孙，有重孙，有玄孙，啊，上下这样九代啊，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庄园，一个村庄庄园，啊，庄园里住多少人？总在300人以上，齐心动念，要照顾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家庭，啊，有没有乡村？有，读圣贤书，知道，尊有分寸，不能太过分，啊，尤其古圣先贤告诉我们。吃亏是福啊，自己愿意吃一点亏，让别人占一点小便宜，这个积德，这样的人家会代代兴旺，处处想占别人便宜，有这种念头，有这种行为，这是败家的现象啊，他的家庭一定是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后家破人亡。从哪里来？从缺德来的。他不积德，他积恶积怨啊，想占别人便宜。我们不能不懂啊，一定把路走正，不能走偏，不能走邪了。啊，人走到利害胜负，损人利己，结分成仇。啊，仇，冤仇啊！所以一切不顾，家破人亡。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真看到了。啊，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前是现前。后是来生因果报应，多么可怕！啊，为什么要干这个事情？别人干了，
看到

别人干，自己要不干，好像落伍了。别人最后破家亡身，那个不顾前后的后，后是来世的果报。来世不但是堕卧道，卧道出来，如果再得人身，冤家遇到了，冤冤相报，没完没了。你说这多可怕？这一桩事情，只有佛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要是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再穷、再苦，我也不敢欺骗别人，也不敢夺取别人。为什么？那是罪上加罪。这也是现世的报轻，来生三恶道的报重，不能做。前后注解里头，前因后果。有会所里头说，前不顾是非，什么都敢干。不知道因果，后面不顾机心，也就是舆论对你的批评，他不在乎，他没有把这个放在心上，他只是把利摆在心上，怎么样夺取，用什么手段，

这个下面说的是慧所讲的，也就是前不顾明哲照察，后不顾鬼神明记。这两句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要想想，真有天地鬼神在哪里？一切时、一切处，我们肉眼看不到，他能看到我们，我们看不到他。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鬼神多有他心头，我们也有，迷失了。能不能恢复？能，修定就能恢复。你看佛经上告诉我们，小乘出苦，大乘出现，这是佛的入门弟子。我们今天没入门呢，在门外。如果你入门了，入门就是戒定慧，持戒、修定、开慧。戒吃什么？我们修净土，净土经典这一段全是戒律，讲因果报应，观无量寿佛经，净业三福是总纲领，

要常常记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佛教导我们，第一条，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一条就是戒。啊，这是什么戒？人天戒法。您能把这四句做到，你来生不是人生，你不会堕三恶道。你在什么地方生存活动，你在人天两道。啊，我们现在得到的人天两道，把人天两道保持住，净业三福第一条你做到了，就能保存住。真的不是假的。啊，第二条是下乘，是修福。第一层是人天法。人天是学佛的基础，人天没有学好，怎么能学佛？啊，所以孝亲尊师是根本的，慈心不杀，修大慈悲心、菩提心的根本。啊，接受佛陀舍善的教诲，身不杀，不盗，不淫，口不妄语，不粮食，不绮语，不恶口，意起心动念，不贪，不嗔，不痴。这是最低的限度。啊，这个能做到了，往生没问题，信愿持名决定往生。如果这一条没做到，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啊，还杀生，不修十善，造十恶业，念佛能不能往生？不能往生。啊！但是佛家有特别法，这净土宗，你干的这些错事，无逆十恶，干这些错事，临命终时，遇到善友，劝导你，叫你忏悔业障，信愿持名，求生净土。你要是真干，也能往生。这是经中最大的恩惠啊！准许你忏悔，准许你回头，真忏悔，真忏悔是往后永远不造了。过去造是过去无知、贪嗔痴迷惑了。从今之后不造我业，真回头了，信阿弥陀佛照顾你啊！但是你发这样的心，忏悔心，他天天忏悔，为什么？多多少少有轻有重，还是在造啊！自己一定要反省，一定要思维，要观察，不看别人，看自己。

看别人作恶，那是一面镜子，照镜子，立刻回头想想，我有没有作恶？这叫真修行。啊，看到别人行善，想想自己有没有行善，断恶修善，才能保住人天。这两道啊，这个两种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果与实恶相应，三途啊；与实善相应，人天。再加上心愿痴迷，你往生。问题真解决了啊！这个人叫慈爱，真正爱自己啊，真正给自己铺上无比殊胜的大道，再不会把路走错了。啊，学经、学教、读经，是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不怀疑，相信。啊，真干就是要奉行，奉行就是要从敬业三福开始。这是根本，没有敬业三福。持戒，那个戒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他不孝父母，他不敬老师，这人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就是一个孝，一个敬。孝以父母为代表，敬以老师为代表。师生如父子，立国的精神，历史的记载至少有4000年了。那我们的人生生在中国不容易，与中国要5000年文化要没有缘分，你怎么会生到中国？啊，生到中国的人有大福报啊！尤其在先前这个时代，啊，大家普遍的把传统文化疏忽了。你要真干，要真学啊，把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真正落实，变成自己的生活。你每天干什么？我每天就做出五伦五常四维八德的样子，给自己看，给别人看。这就是自利利他，这就是行菩萨道。

我们看念老最后这几句话，讲不顾前后，啊，前不顾过也，过是过失，也是你的造作。

你的造作完全是十恶业，后不古来报，没想来生三恶道的果报。不顾过业，不顾来报，这八个字我们要紧紧抓住，要时时刻刻想到，太可怕了。你要真的相信，真的明白了，你还敢造后恶业吗？决定不敢呐！一定要断恶修善，要积功累德。啊，后头这个结尾的几句，但求尊胜，不顾两败俱伤，知徒快意，不为当来罪报。一切不顾，光心助我。

今天这个世界，小从个人，大是看国家。啊，国家要发动战争，为什么战争？为争欲望。用什么去争？用战争。今天的战争没有绝对胜利，真的是两败俱伤。两败俱伤是不错了，可能你打败了怎么办？没有绝对的胜算，仗不能打了。这是愚痴啊！逼着什么？逼着你在军备上竞争。迷惑的所以然处啊，应该是什么？真正是聪明，能想到前后啊，特别是后，后是来生后世，你真想到这个。应该怎样？废除战争，废除竞争，小朋友从小孩上幼稚园，就不可以教他竞争，不能有这种概念，这个概念是绝大错误，所有许许多多灾难的根源啊，三恶道的根源就是争啊，争强好胜

啊，制造武器，不是对人对别人，是保护自己，这就对了。啊，绝不是欺负别人，要打败别人，要占领别人，不是。啊，我们不想控制别人，别人也别控制我们，把这些不善的统统废弃，统统放下。啊，起心动念，我教人是，我们是地球人。

地球人是一家人，我们不分族群，我们不分国界，我们是地球人，一家人。啊，我们不分宗教，宗教是多，那是时代形成的。现在我们明白，众神一体，宗教一家，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多好。世界要想真正走向安定和谐，永远没有战争。中国传统文化群书之要能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圆满这个梦想。啊，所以有一天，全世界人都读群书之要，好啊，这个愿望可以实现的，世界大同。啊，决定不可以。幕后念了这次的一结论，知途快意，不为当来罪报啊，一切包括光心主卧。如果这个现象出来，我们就晓得地球会毁灭。啊，这是地球上的人愚痴到极处，把地球毁灭了，同归于尽。啊，如果是聪明人，应当重视传统优越的文化，共同的学习。啊，世界大同是文化大同，不是武力，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贸易，也不是科学技术，是伦理道德，是圣贤教育，才能够真正实现大同世界。我们看底下一段：祸福随身。

富有谦虚，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甚苦，如是至今，无以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途。这是我们今天重要的一堂功课作业。我们看念老注解：富有兼喜兼贪吝啬，这就说这个故事啊，说明兼贪的故事，或人富有，但兼惜嗔心，不肯施予。啊，他真的富有，坚定诚信，虽然富有，不肯帮助别人，社会上多啊，他富有，他拿出来的钱，他总想到他要赚回去。如果他赚不回去，他就不肯干这个事情。啊，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贫富的因果，他不懂的。啊，他以为他很有本事，他比别人聪明。啊，他行好运，他赚得来的，不知道财富是过去生中累积的才是果报，他不懂。没有财富的人懂得这个道理，这一生肯布施，晚年日子就好过。有人照顾，有人伺候，我们没有想到来生，至少我们想到晚年，我老了，不能工作了，退休了，我怎么办？啊，老年有福报，才是真正有福报。为什么体力衰了？啊，不能劳动，样样都需要有人照顾，哎，真有那些人来热心照顾你，你要不修因，哪里来的果？你对人都不善，谁有善意来对你？所以，这一生当中，每一天从早到晚要想到啊，我要怎么样布施恩德给别人，将来这些人报恩报德，他来照顾我啊，晚年能够欢乐，大福报。现在人晚年没有了啊，中国的养老院我没有看到，外国的养老院我看到很多啊，我的习惯每到一个新的地区啊，最先我要看的就是
这个地方的老人公寓。啊，国家照顾得不错，生活不成问题。啊，问题出在哪里？精神生活没有。老人在养老，天天晒太阳，见到人不会打招呼，不会说话，痴痴呆呆的，像木头人一样，多可怜。他在那里，中国人一句俗话说：“坐吃等死。”啊，老时候到过这种日子，悲哀。啊，那么再回忆中国老人养老，我这个年龄记忆很清楚。啊，我们小时候上小学。

年龄大概七八岁的时候，看到乡下的老人，他们每天上茶馆去消遣，泡一杯茶，老年人老年在一起聊天，有说有笑，而且茶馆里面都有说唱艺术，有表演。有唱歌的，有讲大姑书的，很快乐，有说有笑。中国古时候养老是这种方式。老人有活动中心，那个时候，这些中心多半在祠堂，祠堂因为它。除了春秋祭祀之外，平常都没有人在那边办活动，所以老人的俱乐部、老人的茶馆就放在祠堂里，还有小朋友念书地方私塾，私塾也在祠堂里，所以小朋友常常跟老人在一起。听老人讲故事，听老人教诲，快乐啊！小朋友增长知识，这种情形在外国看不到。中国民间的艺术，唱戏。这个戏剧每个地方不一样多才多姿，再有表演的，怎么样把这些民间艺术再找回来？有没有办法？半个学校要培养极其的人才，不能让这些老人过世就没有了，要让他们教聘年轻人，他们能从事这个行业，这个行业专门来帮助老年人的娱乐，老年人喜欢什么，给他表演。将来的国宝，他到老了就有很多小朋友跟他天天玩耍。如是因，如是果。你要远离小朋友的时候，小朋友就远离你了。老人跟小孩在一起，就变成老小人。很重要。决定，这是社会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老人院变成老人乐园，儿童游乐园，老人也要有乐园。这个社会想活，人生活在这，它有意义。不至于像现在许多国外的老人公寓，我们看到很难过但是也无能为力，没法子帮助。中国自古以来。他所追求的小孩，15岁以前，小孩是要把
一生记忆的东西统统念佛。小孩的记忆力好啊，教他读书，读古书，古圣先贤的典籍啊，他不需要了解，他只需要念，念遍数，

一天念十遍啊，或者是我们今天讲一天念十个小时念书啊，慢慢他懂得背书，到15岁，一般他所学习的东西全都背会了啊，四书五经。啊，15岁以后，老师开讲，讲给他听，他能理解啊，而且所讲的这些书都是他已经背熟了。啊，老师怎么讲法呢？先听学生。啊，学生学习《论语》，《论语》已经背了3000遍。啊，老师先叫学生，你这3000遍念过来之后，其义自见。你有很多地方已经懂了，你讲给大家听听，讲给老师听，讲给同学听，互相交流。啊，这就是互相的学习。讲完之后，老师讲评语，老师跟你认证啊，跟你说你讲的不错，如果有错误就老师给你纠正啊，不是老师讲给学生听，老师让学生把所学的东西讲出来给大家听，这种教学法是叫他开悟啊。啊，你看看佛门讲究这些，唐朝那个时代，慧能大师开悟。五祖召见他，半夜三更，没人知道。啊，在他方丈室里头，让他把开悟的样子说给他听听。明心见性，性是什么？他说了5句：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本自具足。第3句，本无动摇是第4句。最后一句，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说到这个地方，五祖就点头，行，不要再讲了。一波就给他了。他就是第6代祖。忍和尚是第5代，就传给第6代。他们两个人见面，一生只见过3次面。第一次到黄梅去拜师父见面，第二次是五祖要传法巡寮的时候见了一次面，第3次面。是半夜召见，见一次面，时间都很短，这叫师徒啊。五祖老和尚

说法，他没有听过一句。你看他三次见面的机会，没听过说过啊。到黄梅参学八个月，老和尚正安置他，到对方冲迷破柴，干你的本行啊！道场里头，禅堂他没去过，讲堂他也没去过，他在那里冲了八个月的迷，破了八个月的柴。啊，最后是神秀法师的一首偈子传到他耳朵里去，他知道那个偈子没开悟啊，他找人带路，领到他到墙壁上贴偈子的地方去拜了一拜，拜之后他把它改了，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啊，他这一首偈出来之后，把大家都吓到了。五祖赶紧出来告诉大家没见性，把这个偈子擦掉了。啊，大家安定下来。啊，下午五祖巡了，就是把整个寺庙各个拐拐角角都去看一看一看。啊，为什么这样做？就是跟慧能见第二次面。啊，不这样做法的时候，大家会惊讶。这样看法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啊，巡了就给他见，就问他，冲米，米熟了没有？他们说话别人不懂，他熟了，早就熟了，还没筛，啊，还没有筛出来。吴祖听了，用拐杖在对上敲了三下就走了，别人完全没有看出来，慧能知道开到三下，叫他三斤三根到他房里方丈室见面啊，他就等到三根真的一路推门，门没栓，他就进去了见面。吴祖就问他啊，你说给我听听见性性是什么样子，说了五句话衣钵传给他。所以他们跟老师见面三次，三次时间都很短了啊，我们用现在话说都不超过十分钟啊，三次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半个小时。你晓得传法是怎么传？啊，中国、古印度真正有无师自通，啊，所以有意来制造无师自通的古人用这方法用得很成功，就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私塾里的教授老师教学生，就是教他念念遍书，那早晨来上课，念个30遍，念50遍，念100遍，

叫这个，天天是叫这个，累积下来一千遍了，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没事讲他懂了。老师讲，讲给我听听，讲给同学听听，分享，大家分享。讲完之后，老师奖品。讲得不错，老师点头肯定，这一门功课就毕业了。小考一千遍，以后怎么办呢？再念一千遍，第二个一千遍念完了，老师又来考一次，再讲一遍我听，讲得比前面深，讲得比前面广，一千遍小悟，两千遍大悟，好，再读一千遍，第三千遍大彻大悟，三千遍讲完，老师点头，毕业了，这门功课毕业了，可以再学第二门。一门一门的学，没有同时学两门课的，只能学一门。一门毕业了，通过了，自己能讲的，都是自己，不是老听老师讲的，老师没讲，老师听你讲，无师自通，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现在有同学。用这个方法读三千遍，读六千遍，读一万遍，读两万遍，他们把信息告诉我，跟我说真有无师自通，他们自己做实验成功，所以我就想把这些人招来讲给我听，我来听听他们达到什么境界。古时候教育真是智慧啊，读书千遍意思是修定的，只准你念不准你想，你想是打妄想，定得不到，定破坏。读书就是读书，没有意思，书里头没有意思。你要以为有意思，是你的妄想，不是真的。总得明白这个道理，真干就真有成就。中国历代这一些圣贤君子，今天讲专家学者，都是这样训练出来啊，只要坚信，智慧就现前啊。六祖说得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就是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无量智慧用现在话说哲学，无量德能现在讲科学，哲学科学全知道啊，无量的相好福报圆满具足。中国的经书是宝啊，珍宝，不是假的，就是它能帮助我们开智慧，能帮助我们得定，
啊，能帮助我们一生成就圣贤君子。佛法净宗能帮助我们往生净土，清净阿弥陀佛，能清净弥陀得到的是大圆满，究竟圆满。这本《无量寿经》可贵呀！古来的祖师大德认为这是佛经里头的第一经。啊，我们今天选在这个本子，第一经里面最好的版本，黄念祖老居士注解，最好的注解。啊，那叫不肯施语，舍吝啬，不能修三种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修法布施得聪明智慧，修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这三样都是人想得到的，但是通通做错了。吝财、吝法，不肯修无为，还要杀生，还要吃肉。无为布施，第一个就是素食，不吃众生肉，不杀生，这得长寿啊，健康长寿。经文上讲得好，爱宝贪重，辛劳甚苦，如是之境，无亦随之。这几句里头，爱宝贪心甚重。贪心甚重，故云贪重。爱宝贪重，身心辛劳生苦，如是之境，一生劳苦，一直到命终，但有所得，只是独死独去，死了以后一个也带不去，一样都带不走，叫独死独去。都是讲的事实真相啊。家乡说的是无以随者，神识故游戏，才留在世界。也就是说，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这两句话要记住。真话，常常看，常常想着，人到最后决定是独死独去，无一随者，没有人随你。啊，所以
加强大师说得好，

才留在自界，自界是自己现在，这个是地球，你的财物都留在地球上。啊，神识故有喜。我们今天见闻觉知是神识，眼能看，耳能听，啊，六根起的作用，孤是孤单的，没有人陪你。神识故有喜，啊，你一生所想求的，所贪的，所拥有的，一样都带不走，啊，留在这个世界。唯有一随身，啊，佛门里就有两句话，万般讲不去，唯有一随身。这两句知道的人很多，但是这两句话被我们这些业障深重的人，虽然会念，虽然很清楚，但是没有警觉到，还是不断造恶业，还是追求贪欲，搞贪嗔痴，贪嗔痴。啊，这两句话真正搞明白了是什么样子？万缘放下，彻底放下了，对这个世间一切不去再追求，不想再拥有了，得大自在。为什么？这两句话是看破，这一段经文跟黄老居士的注解都是属于看破。真看破之后放下，放下就得自在，放下就能随缘，放下就不再造业了。啊，应该每天干什么？信愿持名，求生净土，这就对了，完全对了。啊，生品所造善恶之业，所感复活之苦，则不相舍离。你天天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都是造业，不是善业就是恶业。一般人恶业多，善业少，学传统文化学佛的人善业多，恶业少，都在不断呢。啊，所以所感复活之苦不相舍离，真的不是假的。每天就干这个，天天都有因，天天都有苦，啊，所以经上讲追名所生，啊，他追逐你。义基大师说，善恶因及福报祸福苦，皆追随命所生出。追是追随，追逐啊，或在后世，或在落处，或在苦。

落处是三善道，天道、人道、阿修罗道，这落处，苦毒三恶道，畜生、恶鬼、地狱，无法避免的。底下说明了苦、痛苦、毒、毒祸，形容什么？痛苦之极，所以叫苦毒。啊，经上讲的句句实实话。啊，换一句话说，我们把它做个总结。人的一生，把它缩短到一天，从早到晚，意思就是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离开这个身体，全是业报啊！这一生当中。造善业，心生欢喜；造恶业，心生烦恼。一定要知道，起心动念已经在造业了，叫意业。啊，业分三大类，身体造作的叫身业，口里面的言语叫口业，起心动念叫意业，身与意，或者叫身口意三业。无世界以来，我们出不了六道轮回，生生世世不是在三恶道就是在三善道。那我们想一想，不想多想一天，今天一天我们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是善语多还是恶语多？身体动作善行多还是恶行多？我们今天一天的祸福，延到明天。今天是现前，明天是后。啊，到明天呢，从早到晚，这又一天过去了，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人生在世就是玩这个把戏，不好玩，很苦，谁能救我们？佛菩萨能救。佛菩萨教导我们苦，离苦的路，离苦要离究竟苦。啊，究竟苦是什么？轮回呀。六道十八界，究竟苦。究竟乐是什么？很简单。究竟乐就是极乐世界。为什么？极乐世界没苦。为什么没苦？它没有苦因。往生到极乐世界，

得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起心动念善，言语善，行为善，它是究竟善。我们讲纯善，所以它的果报是极乐。那个地方，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不但没有苦的业，果没有，连苦的名称、感觉都没有，叫历究竟苦。我们得干这个事情，这个救度众生叫彻底救度了。今天我们帮助全世界人离苦得乐，是短暂的。所以，没有帮助人往生极乐世界的功德大了，那是帮助他的究竟乐，离究竟苦。我们为什么要学佛？就为这个啊！但是我们每天不能不工作，不工作活在这个世界干什么？是有工作，这个工作一定要利益众生，决定不要想到利益自己，利益自己是罪，是苦，利益众生是乐，不管做成做不成都乐，做成了快乐，做不成了众生没福，遇到障碍不是我不做，众生没福报啊，所以对自己来讲还是乐啊，不为自己就好啊。念念不要把众生忘掉，像诸佛菩萨一样，诸佛菩萨只有一个念头，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啊，它不是一个地球，不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它是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众生。我们要发这个心，这心量多大，心量越大越快乐，越小越痛苦。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众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46页最后一行啊，这是第五个小段，道习古迹。这一大段的经文给我们想的是偷盗的业因果报啊，道的习气固结在心，所以他很难回头，很难改过。我们看经文，诱惑见善正棒，看见别人做好事他就不高兴，嗔恨毁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共济，消散佛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以下证明啊，证书道见善增报，不思莫及，增是增我，报是回报。见人之善，无有恭敬羡慕之心，凡生憎恶，还要加以回报。如是之人，则无善念与善行，胸怀之中常是亲夺之心，希望为师损人利己，故云：希望他利，用之恭敬。啊，别人的利以自己来享受，啊，都是这个念头。不义之财得来容易，任性挥霍，请客消散，啊，吃喝嫖赌，很快就花光了。花光怎么样？重复盗取，啊，这都是盗心、盗念的。故云：消散佛趣。经念老的注解，我们看到了。回过头来，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社会，这种人为什么社会动乱？就是这些造作恶业，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所造成的。啊，今天在这个社会，让我们普遍随时随处都能看到。这个世界苦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苦怎么办？如何离苦得乐？能离吗？能离。把心量拓开，宽宏大量，对于这些无故造恶的人都能原谅，不放在心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无限制的向往，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相信，决定没有怀疑，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次说西方
无量寿佛的种种殊胜介绍给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这是佛具体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的开始。我们要感恩的，用什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报佛恩，圆满佛对我们的希望。我们再看底下一段，三途辗转，请看经文：神明可知，终入我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是神明可知，终入我道。神明敬以华严经里头说，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是二神，于人居生，故曰居生神。这一桩事情，事实真相，我们不明白。活在这个世界，一生，一辈子，也没想到，一直到死亡临头，这口气断了，这才发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同生，跟我们同生，同时出生；一个叫同名，跟我名字相同。华严经里头说，天常见人，这个天就是这两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跟随着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

都在记录，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还是恶？没想到都有人在记载。除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出藏室、档案室，把这些善恶都收藏在那里，这叫阿赖耶识，第八识。这两个神所记载的，跟落谢在阿赖耶识的资料完全相同，丝毫不差。如果不是释迦佛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秘密？六道众生，统统都

啊，《药师经》里头说，有居生神，随其所作，若罪，则造恶感罪；行善，即福。你看，戒居受持，禁持受于阎魔法王。阎魔法王就是中国人常讲的阎罗王啊，阴曹地府十殿阎王。同生同名这两个天神在我们左右肩膀上啊，他把这些资料都输送给阎罗王。有家乡所里的一切众生皆有神啊，不会有一个众生没有的，人人都有。一名同生，一名同名，跟药师经里头所说的完全相同。同生女在右肩，上书其作恶；同生男在左边，上书其作善。我们行善、行恶，这两个神通通记载。别说行了，心里动个念头，他记录在档案，到时候就送给阎罗王，阎罗王在审判，给你应得的果报啊，修善的福报，作恶的灾祸。

性它是事实，它存在。换一句话说，我们不止这一生，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业因，善恶的业因，无量无边的。阿赖耶是个仓库，其大无外，很大的仓库啊，无世界来所积的、累积的，通通收藏在这里面。啊，死了以后，阎罗王审判，然后送你去酬偿果报，修善福报，作恶罪报，三途地狱，人天善道，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脱离。深入经藏的人了解，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就是我们所走的路，这个路是正道还是邪道还是恶道，自己总得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念老在这个地方注解得很详细，又无界经里面说的三福八教，一月六祖啊，三福指的是正月、五月、九月，八教指的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八天。六祖是指的六斋日，多半是农历啊，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六天啊，这六天是这两位神像管理的天人阎王做报告啊。

我们回头想想，世尊在此地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让我们认识了解。再告诉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认真负责，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详细的报告上面天神，下面是阎王，告诉他们呢，

这经上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年当中有三个月向上佛禀，禀是禀告，有八天上报。啊，教，也就是报弟子，一个月里面有六天奏明，啊，奏明也是上报弟子，下面又去往昔，居。根据《五戒经》里面说的，啊，《五戒经》说的，如是等是，前面所讲的，啊，一年当中，一季当中，一月当中，天神。记录众生善恶，盖所禀报者，皆众生之善恶，可知可可也。知有意义，不同的翻译，《加强书》里头。根据或者会书的位直就是记载如会书曰悠悠天神直其可调无毫厘差故曰可知啊这个底下不念实念智啊因智就是记录此语加强之意真同都是说有神明记录人的善恶故报应不爽天地鬼神给人的报应是公平的，不是随便给你的，是你有善恶，依照善恶给你的。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真的搞清楚了，那就要要求自己没有恶念。自己要掌握住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没有问题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没有毁谤侮辱人的念头重要啊啊没有念头自然就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所以，要控制自己，是控制自己起心动念，这就对了。啊，如果虽然是身口没有，念头还有恶意，你看这段文经文里所讲，天神。在记录啊，啊，起心动念都在记录。身口虽然没作恶，意无不断。
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不断，轮回里面恶报不断，很可怕了，不能不知道。所以学佛，我常常劝同学，学佛从哪里学起？修行从哪里开始？这个很重要。从端正心念开始。换句话说，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就是念头、烦恼习气。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禅定，心里头定了，什么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大定。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也是大定，菩萨的定。啊，能够把见思烦恼身见、边界、见取见

再加上私货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能掌握住，都能控制住啊，不让它起现行，不让它起作用。虽然是小乘，不扫我业了啊，特别是从见惑下手，第一个不再执着身生活，这很不容易，真正要在经教上下一点功夫啊，不再执着身生活，身不生活，什么生活？一般都认为念头生活，我思故我在，我想我会想，那个想是我，其他的不是我，哲学家的见解啊，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我。为什么？身有生有灭，这大家知道，我不生不灭。这种事情知道啊，生有生死啊，我没有生死 啊真心在佛经里头叫自信，那是真的，他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念头，不但没有物质现象，它也没有念头，这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这个要记住。见惑里面

除身见之外有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对立，我跟你对立，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一切万物对立，这叫边界，就是两边。两边就起冲突了，不是和睦就是冲突，见取见，戒取见，戒取见是因，见取见是果，最后一个邪见。不属于前面四种的，统统包括在这一条里头。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要跟佛学，要跟菩萨学，他们看法、想法、说法、做法是正确的。肯定承认我们自己想法看法是错误的，要有这个勇气，你才能接受佛陀教学。如果没有勇气自己摆在高高在上，错了真心在哪里，真我在哪里？大乘经上告诉我们，真我就是自信，真我就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何其自信能成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法身他什么都没有，他能现一切法，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现什么叫缘？一念不绝，起心动念，这就是缘，就现。现十法界一真庄严，虽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有；不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无。净土宗把它称为常寂光，那是真我，常不生不灭，寂清净平等，光也表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量无边的智慧，没有痕迹你能找到。在哪里？刚才说过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真我。身是假我，身不是真我借假修真，我们利用这假我来修正真我真我也就是法身。

乘佛没有相，报身佛有相，为菩萨所现的。应身佛有相，为声闻所现的。在六道里头，佛也现相，现六道的同类身、化身、应化身。啊，你是天人，他现天人身；你在人间，他现人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现身，现的是人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在哪一道现哪一道身。为什么不现同样的身，不能度那个众生？所以佛六道都现身。啊，那么所现这一相的，譬如经上讲的这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每个人左右肩膀都有，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他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明了，如果我们在恶鬼道，有没有这两个神？有。我们在畜生道，有没有这两个神？也有。这两个神是跟着生死而来的，你生他就生，你亡他就亡。他天天做报告，把这些事情报告相关的地方。啊，佛不需要报告，佛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佛有究竟圆满的六种神通，所以他不需要。天神要，鬼神要，鬼神天神虽然有通，他会漏掉。那他的通不圆满，所以必须要有人记录，跟他所知道的核对。那他所这见到的，跟天神报告的完全相应，这案件就成立了，惩罚。决定与你造的业因相应，不会过分，也不会不及。妙极了啊！不学佛不知道，学佛之后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自己。24小时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世间人迷而不觉，起心动念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起心动念为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还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帮助众生修学戒定。

应会善修啊，应接得定，应听开会，帮助众生回归自性，往生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回归自性，在极乐世界修行，保证你一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极乐世界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哦，这一段，这有意说了。与家乡之意正同，这一段里头，君位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故报应不爽啊！报应一点都不会错，修大福。得大果报。什么是大福？帮助人念佛成佛是大福，他往生了，这个福报大。帮助人破迷开悟是大福，帮助人断恶修善是大福。记住，帮助别人要先帮助自己，自己帮自己都帮不住，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从哪里做起？从起心动念处做起。啊，学佛之后，再不想自己。念念想着苦难众生，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念着阿弥陀佛，求佛来戒引，戒引我们自己，戒引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心量要大了。量大福大，量大智慧大，啊，不想自己，福在其中，不是不想就没福了，不想有福，而且福比我们想求的更大。你想求的那个福来感应的时候，就你心想的那么大。你要是心里没有想自己得福，想到众生得福，那个福报就大了，大到你意想不到。这些道理要搞通啊，要搞明白了，我们才懂得怎样如理如法修学。

克制执或者是实，就是讲的第八识。如净心云，以种子色功能不忘，故名开。

啊，种子，这个是含藏一切善恶种子，不是这一世，生生世世，从你迷失自信那一天开始，这个仓库建立了，到今天无量劫了，无量劫里面这个仓库几乎装满了，实际上呢装不满，为什么？它无穷大，那我们的自信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自信大而无外，所以阿赖耶也是大而无外。当我们觉悟了，这个世界没有了，转世成智，原来它是自信里面的智慧，无量智慧，弥了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的功能不会失掉。

啊，所以一即大师说，所作善恶，非但自识内熏，天神外戚，既在二处，安有是乎？二处啊，内是阿赖耶，这是一处；外面就是同生同名这两位神。他记录在他的档案的，不会错。我们求赦免是不可能。那阿弥陀佛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清楚，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也不容易。第一个，无界修成的四十八愿，无量界修成的功德，积功累德了，用这个加持给我们，帮助我们换一个地方修行。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善没有恶，你想起个恶念几乎都很难。为什么？他让你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是满足你的需求，你在那个世界里的没有丝毫障碍，没有人走，你六根接不到恶的缘分，所以连一个恶念都不会生起。他只让你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再以这一个念头让你有缘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

离苦得乐啊！像阿弥陀佛那么慈悲，像释迦牟尼佛那么慈悲，到十法界、到六道里面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障碍。啊，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佛慧双修，不会中断。没有障缘，没人障碍。啊，无量劫来冤亲债主都找不到你。佛光照耀你，所有一切恶缘不能进入佛光啊，善缘会接触，恶缘不能接触，佛力加持啊。那么以上种种说法，以及是文图说法文图，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累劫难除，痛不可言。祖师大德教诫我们，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因为为识，阿赖耶识仓库里面所存的，不爱神明记录，同生同名，这两位尊神，不妨碍他记录。神明的记录，也是为师所现。所以内外都记之说，为啥？啊，以及是告诉我们，自是内心天生外起，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你相信，你自然从今天起断一切物，修一切善，不再有恶念。好，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生到净土，阿赖耶识里头这些东西渐渐会消除，会转变。为什么？阿赖耶也不是人的，真的只有真如自性是真的，永恒不变。阿赖耶一转变，就变成大圆一智，不可思议啊！转八识成四智。转阿赖耶成大圆净，转摩那
为平等心，转意识，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你看八识就转了，这好啊。啊，如果不懂得转识成智，是怀疑我造的这些罪业能转吗？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天天怕果报现前，怕灾难现前，灾难果报不能避免。八识没转动啊，可是我们要不靠定阿弥陀佛，实在没指望。我们转世成智要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才有效果。啊，所以后头念老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内外都齐，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辗转不是一次，到三途里面去搞轮回，累劫难除，痛不可以。啊，他在六道里头，出生道变成恶鬼道，变成地狱道，地狱道变成出生道，变成恶鬼道，他永远就在这三个里头打转，他不能到人道来呀。什么时候才能到人道呢？佛告诉我，三途一度五千劫，换句话说，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在三恶道里头流转，消他的罪业消得差不多了，五千劫可以到人道来了。人道时间短不长，如果在人道里的这一生又造了三途罪业，来生又做了三恶道，那么换句话是得人生的机会是五千劫有一次。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难在哪里？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真难了。五千劫才遇到一次，我们今天遇到了，如果这一次不能顺利往生，那么换一句话是三恶道五千劫，五千劫之后再碰他一次。这是佛菩萨给我们讲真话，不是假的，太可怕了。真的明白了，是不是要彻底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

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了，你肯发慈悲心，不怕苦难啊，让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行，你自己有这个愿望，佛菩萨也帮助你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受阿弥陀佛嘱咐多住几年，他住持112年往生极乐。如果凭他信愿持名的功夫取得往生极乐时，我估计顶多40岁，他就自在了。40以后，这么长的岁月，他老人家的慈悲，就像阿弥陀佛所说的，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做好榜样。他为这个住持，他不为他自己。为自己早一天往生啊，都是好事，都是难能可贵的，究竟圆满的好事。

后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辗转前面一句，罪报追随，我们从这看起，罪报追随，辗转三途，累积难处，痛不可言。刚才讲了累劫，无千劫遇一次做人的机会，那要是升天的机会，不止无千劫，好难。道就说到此地，下面第三段因啊，这给我们讲的造业受报，第一个杀业，第二个道业，第三个因业啊，因分两大段，第一段亡命因业啊，又分两小段。第一段，败家日历，我们看经文，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受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

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这是第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啊。为什么？这是人常犯的，果报很痛苦，所以佛多说几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三，明隐恶，以其因隐恶而引其智贪嗔等恶。经文相因即生，即退复也啊，托付的意思。此句指众生由于互相牵连业因而出生于世，人到这个世间来，为什么要五千劫才遇到？实在是因为世界太大了，五千劫你不仅仅在地球啊，不是太阳系，不是银河系，在哪里？大乘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的报土，他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啊，你在里面兜一圈呢，几千劫，

我们看底下这四句，意思很深。世界安立，丹阳不成，独阴也不成。啊，阳是男，阴是女。世界安立从哪里来？老子讲得好，阴阳五行啊，下面说，夫妻相因而成，又父子相因，君臣相子，社会很复杂。为什么这么复杂？不是偶然。我们到这个世界来，你所认识的人，你所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无量因缘，错综复杂，而造成的这个现象。只有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能看清楚。我们世间人如果没有佛菩萨教诲，

没有圣贤的引导，事实真相我们永远不能理解。那西方发展科学现在最进步的量子力学，量子确实是很了不起。那他们所发现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是什么？追根究底，把物质现象找出来了。原来物质现象是假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般若经经上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物质。空是精神现象，色从哪里来的？色从空中发生的。空中怎么发生的？有缘，这个缘就是念头，起心动念它发生。若没有起心动念，就没有物质现象存在啊！所以佛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正确。啊，从心想生的，那我们没有心想，没有心想就没有物质，物质又回归自性。啊，量子发现这个现象，用这个现象来解释佛经上所说心跟物的关系，跟经上讲的一样。我们对佛经相信，不再有怀疑了。那么我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念头好，我们的身体就好。身体是色身，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不好，常常想着不好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就不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我们从量子力学帮助我们认识了佛法，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认证能落实，不让它空谷，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纯正、纯善、纯净。啊，抓住这个纯正、纯善、纯净，我们的身体一定好，我们居住的环境一定好，环境不会有灾难。环境的灾难是我们共业造成的，个人的灾难是别业造成的。佛法说学佛念佛，佛经的祈祷会相应，会有感应，这个道理我们就懂得了。啊，真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修正。修行就是修正行为，就对了。啊，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用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真诚心，再加上清净心，再加上平等心，再加上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清净

平等，我把它讲成五个，真诚是体，它的相是见，是清净。

讲的神圣的爱心是智慧，它的相是智慧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我把菩提心设置这五种，大家好懂啊。修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是老师早年教我的，那个时候在20几岁啊，这一生当中依教奉行，所以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点，快乐充满了啊，确确实实方老师教给我们，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就是这20个字，这是30多年前我在美国写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修行总的纲领原则都掌握住了啊。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与人、与家人、与外人、与众生、与万物都有缘分，没有缘分你遇不到，你看不到，你听不到，接触不到啊。相因我们把它念，这一段念完，这一句指众生有余相互间的业因，而出生于世。会所里头说得好，世界难离，丹阳不成，丹阴不移，夫妇相因相成，又父子相因，君臣相子，凡天地之间无独立矣，故曰相因即生的。该知众生皆有共业与别业啊，因彼此有共同之业报，乃于同一时期、同一世界而出生。

我们啊，他的底下讲的有，我们把它念下去，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又因别业各个不同，由于彼此个别俗业之缘。后为眷属，后为仇敌，同生于世。

以常所因，故曰相因即生也。寿命几何，百年短暂，无常迅速，人民在呼吸间转瞬即逝。但世人颠倒，不舍苦空无常，但求幻妄之乐，如何破火自分其身。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矣。经文上说这些话，我相信每一个同修看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有很深刻的感想。啊，把现实的社会通通说清，这里面也能帮助我们开智慧。啊，我们如果知道这种事实真相，应该怎么相处？应该和睦相处。过去，不管是善缘，是恶缘，那是过去的事情，不是这一生的事情。啊，这些业力感应的我们先前的关系，先前关系呢，报怨报恩，过去是有恩的，欢欢喜喜在一起，过去是有怨的，见到就成恨。那我们要记住，我们愿意和睦相处好，还是报怨报恩好？恩是要报，仇就别报了，把他一笔勾销。啊，过去怎么样的恶因已经过去了，果报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放在心上。啊，不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咱们明白了，冤冤相报到此为止，不再报。啊，吃亏吃了点亏，受了点伤害，不要紧。过去我伤害他比这个重，过去我对不起他的比这个也严重。你能朝这一方面去想，愿。就结了。啊，我们结好缘，结善缘，往后生生世世都好。啊，千万不要搞冤冤相报。这就对了。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一定要立个愿望，希望我一生当中跟人相处不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好啊。他把我当作恶人，我把他当作善人，他回报我，他伤害我，一笔勾销，不放在心上。啊，他对我的善行，我记在心上，感恩他。他对待我的恶作，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你多自在。啊，我们过去很多不愉快，啊，见面

这一生见面，自自然然产生厌恶，看不顺眼。啊，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他瞧不起我，我看重他；他轻慢我，我尊重他。你就能一桩一桩、一个一个的都化解了，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不但给人要化解，还给这些畜生。知道他前世也是人，做了一些不善事情，这一生堕畜生道去了。啊，都要把他想成这是他这一生的果报了。来世还会做人。啊，报尽了，他还有善意，善意就增长。啊，果报，善多恶少，先善后恶；恶多善少，是先恶报后善报。这么来的，如果自己明了真相，自己确实能够改变自己的遭遇。啊，那就是自己真正救自己，不是别人救自己。别人救我不是真的，自救是真的。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欲。邪者，恒邪不正；恶者，恶毒不善。会疏里头说：邪为邪取，恶为罪恶。淫逸者，这个上面这个字，淫逸啊，跟底下这个逸音相同。当也放荡啊，淫者放也啊，这里他们查了见中华大辞典，淫荡贪色不以礼教也，又淫者乃食恶之意，淫为枷锁，覆众生苦；淫为罪缘，生诸恶苦。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故云：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淫欲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然后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世界所以成就，是夫妇造成的。啊，没有夫妇这个关系，就不存在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根源要找到。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人觉悟了。啊，不觉悟，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会做错事情啊。

那做错事情，自己造的罪业就重了。来生多三恶道，业多无千劫，你说多可怕啊！我们人生在寿间，有几个人能活到100岁的？很少啊！可是一个严重的罪恶，让你生生世世在地狱里头不能出头，太多太多。啊，有人告诉我，我相信，但是现在天堂人很少，地狱人很多，挤都挤不动。我听得很有道理，什么原因？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行善到天堂，所以天堂的人没有人间多。啊，造恶的堕地狱，地狱人饱满，就用佛法十善业来看，做标准来看，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了。啊，十善业，善，第一个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身善，三善，口有四善：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绮语。意有三善：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紧紧抓住这十条、这十个标准。啊，翻过来就是食物，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绮语，意贪嗔痴，那就是食物。食物鼻肚三毒，严重的食物叫上品食物，无间地狱。很可怕了。

经上这个比喻，淫者舍我之意，淫为枷锁，刑具缚住众生。淫是罪缘，生一切罪恶，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所以佛法对这个看得很重。为什么？没有淫欲的念头，把淫欲的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生死轮回他超越，他来生到极乐世界，再也不在六道里头啊去轮回了。我们真的不想常住这个地球，不想受这些苦难，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的就往生了。你的目的达到了。

下面是念老引注经论，背言隐喻之患。我们感谢华严祖老居士用心良苦啊，第一个言的沙弥律，在家五戒，为止歇也；出家十戒，全断淫欲。但干饭，世间一切男女，习民破戒。不管是在家出家，犯了就是破戒。啊，我们接着看下面。乃至世间人淫欲啊，因淫欲杀身亡家，家破人亡，这是在家。处俗为生，其德更犯，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故今云：淫逸而生，不如贞洁而死。为什么？淫逸而生，来生堕三恶道；贞洁而死的人，来生都是人天两道，不堕三途啊。这两个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有无量寿经抄夫淫欲者，流转生死之根源，远离解脱之因缘。这个如果不能放下，生死轮回谁在那里推动？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换一句话说，淫欲的念头不断，轮回就不会终止，就永远存在。淫欲的念头断了，恭喜你，你的轮回呀离开了，你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如大贤云：这是一位古大德，生死老于因为枷锁，身负有钱难出离苦啊，这个枷锁披枷带锁，这是刑具啊。在生死牢狱里头，就是六道轮回里头，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说，难出离苦。如《智度论》里头说：“淫欲者，虽不恼众生，悉复心骨，列为大罪。”啊，他不想偷盗、杀生、恼害众生，但是
淫欲在心里面放不下了。

它能引发种种罪恶，所以心，它帮助你的心善心、善意啊，它只要一起作用，都是有害的啊。如果是邪淫，这个罪就更重。来生果报肯定是三途啊，他决定去的地方，谁愿意去？魔鬼、地狱、畜生，你愿意去吗？时时刻刻警惕自己，有这个念头就是有三途的因，有因必有果。啊，把这个念头放下，这个因就没有。换句话是，来生决定不堕三恶道。我们今天晓得，三善道也不行，出不了轮回。一定要下定决心，我在这一生当中，要了生死，要出轮回。三界就是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在轮回里头。那么真正想超越轮回了生死，我劝同学要认真修净土。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难行道啊，成就不容易啊。净土法门叫易行道啊，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相信。难行易行，我们学经教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净土，帮助我们对净土的疑问断掉，断习生信啊。我们有这个法门，有这部经典，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决定不能改变，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有，诸爱之中，欲爱为最。爱这个意思非常广泛啊，爱的东西多了啊。我们学佛要爱佛，要爱菩萨，菩萨大慈大悲啊，所以佛家不讲爱，讲慈悲。慈悲是什么？理智的爱，也没有情，没有欲，这个爱就叫慈悲啊。慈是帮助人得乐，悲是帮助人离苦，离苦得乐，这就是爱。爱的行为啊，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教给我们众爱之中，欲爱为最，情欲啊，这是最麻烦的事情。若能制彼于自然福，你能够把欲爱扶住，其他的统统都扶住了。啊，如至强力，若者自福。然此欲法有三种故，

苦而死漏，这叫过失。情欲苦啊，苦多乐少，这个例子很明显。自古以来，我们看文人才子，他们留下来的著作，你就能看出来，爱带给他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啊，带给他多少灾难，他不觉悟，到死都没醒悟过来，真苦啊！那怎么办？带到来世去了，带到来生去了，所以一定要觉悟。世间什么是最漏？念佛最漏，念观世音菩萨最漏啊！所以学佛的人好，只要把它换一换，把恶就变成善了啊！佛法是漏，好像是苦，修的时候很苦。其实它落，世间这个法好像是落，实际上真苦啊，而且少为多灾啊，要看到这个灾不是好事情。啊，底下还有一句，不见世间啊，又说何但刹那之微落，应受永劫之大苦。这也是瑜伽四谛论里头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又何欲精品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念着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众患，凡夫困之，至死不免。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恶不至。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

0: 句句都是真言，句句都值得我们一生念念记住，念念不犯啊。怎样做到念念不犯？念佛的人知道，学海贤老和尚让这句佛号二六十中总不间断就好，敬业成就，一了百了，学佛圆满成就，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工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要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 一语双关呐、
2: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书，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3: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4: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这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走着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二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崔呀，两天都有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下来走。
5: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现。开心老王让我说呀，家人出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6: 师父与之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7: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8: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9: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

0: 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父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就是传讲师父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然他们在这里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着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

0: 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瓦房瓦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骨头白乎白天露，嗯，白头月华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俺这是房子，吃俺这的。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的，还包别是。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能行了。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洋及涉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

0: 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事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 国际著名书法

0: 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重复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4: 生病床上才是罪。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得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的嘴里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知，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

0: 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同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你没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帮着咱公司的庙子带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自家人拿着带着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句，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铺，我做了这里铺的家铺，这里可是有我这儿这的家铺，会起码要是的。我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不能也不是，人家这主动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护佛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看他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冬，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9: 在长春。
7: 哎，对对。89年红
10: 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摘的小麦1200斤。接受的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护法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跟我。”

0: 照张相吧。
1: 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谈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谈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3: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活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佛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今天工作室让他们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4: 我们都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5: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6: 我听说我后人这样演绎全然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7: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周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女长老，
2: 阿弥陀佛。
1: 佛开山清泉寺的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
3: 阿弥陀佛。
4: 前功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功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没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典型。我自是江河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吉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阴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

0: 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1: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成为丈夫。
2: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10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 不做惊颤。

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其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借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深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也。

0: 言慈悲，受法眼，度我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
1: 比丘尼五百人，群仙寺七千人，群仙女五百人，郁结天、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意，如融金具，又如明镜，盈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 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宇清净，光焰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湛量，深悉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拜佛言。 世尊今日入大集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 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悯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试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
0: 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 于真群猛，会真实之力，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 无量一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后，如来定慧，久常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劫，又复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
1: 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往，行作沙门，号曰法藏。 修菩萨道，高才勇者。

于是超意，信皆明记，习皆敌，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说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摄。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
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智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说是法时，经1000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
大涅槃

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供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致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
若不二者，不取正觉。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明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界，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正。

净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遇妙华，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世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行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

是最上之物，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称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又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住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
但为将来。

众生，破除以往故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彼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

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质，水晶为少，琥珀为液，美玉为华，玛瑙为果。其余诸数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世，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生，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一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演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国，明了坚固究竟愿国。唐氏楼观第16。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即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静心思道即所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10由旬、20由旬，乃至1000由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
光明照耀，

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止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慰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在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释，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严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

翻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切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弥敷，悬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其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

戒息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即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此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寻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
正因。

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净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差，微妙难思议，

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限，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成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故，专求净佛土，彼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遇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窟，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却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肆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

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之时。右臂佛刹，住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诸神。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三十。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

正章了之，从本以来，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是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皆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发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雄蒙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
善好书。

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解疾。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逆，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灵识，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所知，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卧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

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借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明诲，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阳、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现任

恩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薄贪重，辛劳辛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落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字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心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
江河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明入明。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微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使长，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世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

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爱汝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获吾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印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德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曾亲近无量诸佛，执众德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晃漾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

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旋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辅作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忧虑，无所专惧，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
不时耳。

0: 身心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逾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41，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珍，饮食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行故，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则，求离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拜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风俗，而未能出三界狱中。 假使

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乡旧民，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胝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8000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

入大火，不应疑毁。何以故？彼无量意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耨多罗，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累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心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喻，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复诸汝等
做

是护，为诸有情，常业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戒，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难酬，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苦，六千八百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四十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诺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别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

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951页啊，951页第二行看起，烦满胸中，

这一句是经文，下面是念老的注解。会所曰：“迎合内少，胸热心狂，邪态外溢。”这一句也是经文啊，迎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费损家财，费是耗费，耗也；损是减也。是为非法，所为之事，不合法度，甚至干犯法律。所当求者而不肯为，不求自利，不务正业，不求出离，不只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营业幕后几句经文。佛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浊世卧苦，我们年轻时候看到这段经文，总以为释迦牟尼佛劝导我们，有一些地方啊，感觉到太过分了，啊，好像这里所写的，今天的社会，让我们看到了佛说的住是染污，是是这个世界由于农药、化肥、改基因啊，现在连土地都不干净，污染了啊，生产的粮食、蔬菜，这是我们每天不能缺少的。我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感觉到，跟十年前、二十年前相比，好像没有以前那一种啊鲜味、美味，没有了啊！甚至于现在连空气都被污染了啊！我听说大陆许多地方严重的雾霾。那是什么？空中的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怎么办？啊，卧苦不说别的了，就是这些，我们还能受得了吗？多少人还有寿命？因为种种污染，早走了。这是浊世卧苦到极处了。啊，或者认为极处可能是核武战争。那核武战争没有胜负，同归于尽。

不但是动物不能存在，连植物甚至于包括细菌都不能存在，这多么可怕。这段经文有劝我们，有勉励我们的话啊，《梵满胸中会疏》里头的解释，杀盗淫妄啊，这是讲到淫，第三段淫啊，淫火内燃，凶日行狂也啊，这是日本净宗大德为我们解释的，邪态啊，外移，这都是连到淫邪荡逸之态，流露于外也。费神家财，耗费了，损失了你的财物，啊，视为非法，这是违背道德。违背法律的，现在在这个社会，中国外国到处你都可以看到，啊，这是什么世界？中国人的世界。就算是满清末年、民国初年，社会确确实实是一个充满了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的社会。啊，我虽然没有能受到好的教育，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社会，我们见过，啊，虽然很小，五六岁，祭祀了，啊，我们生长在农村，农村尤其朴实，还是过去的老样子，啊，都市里面有污染了，农村还没有。可是二战之后啊，日本人投降了，我回到家乡，家乡过去那种朴实的已经不见了，已经被污染了啊！那么今天这个污染的程度，比起那个时候60年前、六七十年前，增加多少倍？所以，许许多多的自然灾害发生。自然灾害为什么这么多？啊，为什么发生？原因在哪里？我们要把它找到啊！啊，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无量寿经》里面这些段，从32品到37品所说的啊，这6品经要是多读读，

多读几遍，在冷静观察这个事情，这个现前的社会，你会感到恐惧啊。这个社会还能住吗？不能住怎么办？释迦牟尼佛就是为这桩事情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实现，把事实真相为我们详细说明，然后告诉我们有去处。如果没有去处，我相信佛这些话他不会说。到哪里去？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本书特别介绍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那个地方环境好，佛宝大，寿命长，阿弥陀佛无量寿，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个个都是无量寿，而且保证在那个地方一生圆满成佛。好啊，啊，所以我们要知苦，要羡慕极乐世界的智慧的能相好啊，最难得的接受阿弥陀佛亲自教诲啊，所以这部经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讲啊，到底有多少次没人知道。那么从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的经本来看，大藏经里面有五种不同的版本都翻过来，藏经目录里头有十二种译本，可惜有七种失传了，现在留下的五种啊，根据古大德的判断，从这五种译本内容来看，不是释迦牟尼佛一次讲的，一次讲的翻译出来，尽管翻译的人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大同小异。而事实上，这五种译本里面细心观察，里头有很大的差别，就证明不是一次性。那么我听内蒙金教授告诉我，蒙古大藏经里面无量寿经有十几种的译本啊，他那里比我多，我是希望他统统把它翻成汉文给我们做个参考。我们就能想到佛为什么这么多次的宣讲，为什么？这是佛的大慈悲心呢，希望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永远立

六道轮回苦啊，究竟苦啊，永远离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永远享乐。那个地方没有苦啊，所以幕后念老这几句话，就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所说的啊，我们要求自利，我们要求正业，我们要求福、求慧、求生净土，这是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真正的功德了，真实功德。啊，只有一个愿望，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圆满成就之后，是成佛了。成佛肯定你会像阿弥陀佛一样，帮助遍法界虚空界，还有许许多多的众生，在十法界，在六道轮回，苦不堪言。啊，你会发现，像世尊、像弥陀一样，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戒引这些众生往生极乐世界。这是佛的愿望，菩萨的愿望，圣贤的愿望。我们这一生当中有机会遇到了，无比的幸运啊，真正像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前面跟诸位报告过，真难的 啊六道轮回一般时间最长的在三恶道，三道轮回，畜生、魔鬼、地狱啊，从三道轮回里头的人道的人生，机会很少啊，少到什么程度？佛告诉我们，三途一堕，五千劫啊，就算是小劫都太可怕了，五千劫才可能有一个机会你到人道来啊，到人道你才能闻佛法，你才能修行，你才能出力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机会我们遇到了，明白了，不能错过，要下定决心，我这一生当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方向，永远脱离六道轮回。那从哪里做起呢？这部经是说明书啊，是为我们细心分析两途

境遇不同，我们自己自然就会选择了。选择之后，这个法门真的超过八万四千法门。八万四千法门叫难行

啊，出轮回啊。这个法门跟八万四千法门相比，它是易行道，很容易修成，人人都能修成，而且保证我们往生。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你只要依教修行，你只要不违背，保证你往生。句句话都重要，要认真努力。教我们放下的就放下，教我们提起的应当提起。啊，讲到最后，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啊，相信真有极乐世界。一点怀疑都没有，佛没有妄语，世间善人都不肯欺骗众生，都没有妄语，何况诸佛如来，怎么可能有妄语？啊，对佛菩萨信心不足，半信半疑，那是业障啊，那就是罪啊。啊，真正希望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愿心非常恳切啊，真心切愿。往生极乐世界条件就具备了，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第十八愿，四十八愿第十八愿，怎么会是假的？哪有这种道理？啊，往生就这么简单，信愿。啊，念佛功夫前身，那是关系到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了，品位高下不同。啊，师徒真的极乐世界，有师徒三杯酒品。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也是办了个学校啊，有小学，有中学，有大学，有研究所，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啊。释迦牟尼佛完成这四种教学，阿含、方等、般若、法华，用这个经来做代表。我们举个比喻说，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阿含是小学，方等是中学，般若是大学，法华是研究所。释迦牟尼佛用了49年教学，帮助菩萨成佛。大学是菩萨，中小学是阿罗汉，啊，研究所是西方极乐世界长极光净土，那里的什么人住？诸佛如来。你毕业了，最高的学位了，佛陀成佛。

乐世界有四土，长吉光净土是波斯，我们用这个做比喻，注意清楚。十报土，啊，十报庄严土是菩萨，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最下面凡圣同居土。释迦佛在我们这个世界49年完成，在极乐世界这四土三倍九品啊，每一土都有上中下三倍，都有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到下下品九品，这就好像插班，有能力插班到极乐世界就提高了，你的学习地位提升了。有人问我，法师，你求往生，求往生，你希望哪一个品位你就满意了？我告诉大家，我学莲池大师、藕益大师这两位祖师，在著作里头我们看到有人问过他啊，两位祖师都是同一个答案，我只要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就满足了。我听了这句话很得受用，你要问我，我跟两位祖师一样，我也只要凡生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就满足了。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无量寿啊，真无量寿，不是假无量寿啊，无量的寿命在西方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亲自加持啊，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描绘得很清楚，凡是先生到极乐世界，那你阿弥陀佛教你都是个别教学，谁教你？阿弥陀佛亲自教你，行吗？行，阿弥陀佛的化身，应化身，他有能力，有多少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去，他就能现多少身，一个身带一个学生，从同居土保送你到长吉光，到长吉光就圆满成佛了。这个好事到哪里去找啊？这不是全世界，全世界好像很大，如果我们到太空当中去看到地球是很小的一个小星球啊，比地球大的大百倍的、千倍的、万倍的，不知道有多少。这个世界没边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哪里来的？大乘经上告诉我们，从自性变现出来的。谁的自性？自性只有一个，没有两个。慧能大师明心见性，大家都知道，没有人怀疑，大家都承认，这就不是假的。啊，见性之后，五祖忍和尚半夜三更照见，考考他，给他印证。啊，见性的，说说看，见性什么样子？啊，他的报告，也就是他的毕业论文，五句话，多简单。啊，这是拿博士学位，成佛啊，不是普通学位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第一句，啊，第二句，何其自信，本不生灭。这个何其用现在话说，没想到，自信本自清净，自信本不生灭，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整个宇宙，具足一切法，具足万法。啊，虽求法，法不在外，在内，在自性。所以佛法的教学，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就毕业了。得什么学位？佛陀。啊，自性就是自己，自性是真正的我，真正的自己。啊，自性是一，不是二，没有两个自性，一切诸佛跟我同一个自性，是我自性现的。一切万法，一切世界，一切众生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现的时候本自具足，现的时候就是整个宇宙。啊，在佛法讲，法界虚空界，变法界虚空界。这个里头的意思重要啊。啊，自性是什么样子？后头一句，本无动摇。啊，从来没动过，从来没摇晃过，如如不动，在哪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幕后一句非常重要，能生万法。自信，前面四句，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是佛法的哲学。最后这一句“能生万法”是佛法的科学。佛法用今天的讲法，哲学跟科学都是达到登峰造极。方东美先生肯定佛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啊，我相信再过个一二三十年，很快，科学家承认，量子力学家
啊，大乘佛法、大乘经典是量子科学的最高峰，能生万法。为什么？自性没有边际，大而无外，所以法相没有边际。啊，自性没有方所，也就是说，它没有一定的空间。时间跟空间它没有，所以现实环境里头，这个大而无外的太空，太空也没有时空啊，找时间空间没有，没这种现象。学佛终极的目标叫我回归自性，把自性找出来，然后变法界、虚空界，游戏神通，想现就现，不想现就不现。啊，不想现就常寂光，常不生不灭，即清净无为，光一片光明，里面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念头的现象，心理现象。啊，心法跟色法都不存在，都是假的，不是真。为什么会现？起心动念就现。为什么不现？不起心不动念就不现。啊，那么在此地我们要把这桩事情讲清楚。我们反复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第六意识起心动念，六根缘六尘境界，缘的怎么样呢？妄想、分别、执着同时起来，这叫六道反复。阿罗汉比我们强，阿罗汉起心动念分别不执着，所以我们明白了，不执着是阿罗汉。比阿罗汉高明的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不分别的是菩萨。那不起心不动念成佛了，住常寂光啊，所以极乐世界有这四种净土。常寂光净土是不起心不动念，佛住的。十报庄严土是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的，他们住的，菩萨住的。方便有余土是阿罗汉辟支佛住的地方，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都有，叫六道反复。他住哪里？他住六道轮回，住六道。这不搞清楚，你没法子学佛，你对佛门都没摸到啊！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修行在哪里修？明白了，就修什么？修不执着。

就我们现在要修，修不止住。啊，我看清楚，听清楚了，我都明白了。不执着什么，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执着。为什么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这个宇宙是什么？是一场梦。我们梦醒了，晚上睡觉做梦，梦醒了，梦中境界什么都不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现在在做梦，在六道轮回里做梦，在十法界里做梦，哎，这个梦里的你要不执着，你就超越六道的梦。啊，如果到不分别不执着，到不执着，十法界没有了。四圣法界是六道上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都没有了，所以佛也不是真的，是个名词而已啊。啊，真有吗？真有。真有是什么佛？应化身佛，我们能看到。化身佛我们看不到，不但我们看不到，化身菩萨也看不到，那是长期光啊。总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然后我们再去才真正知道求福求慧求生净土。啊，佛是什么？大自在呀！啊，智慧神通大自在，这是佛宝。啊，慧是智慧，智慧是通达明了，变法界虚空界，过去、现在、未来，你全明白了，全知道了。为什么会知道？因为你本来知道。本来智慧嘛，啊，慧能大师说的，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福报、无量才艺、无量寿命，样样都无量啊！所以成佛应当的，本来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成佛却是很自然的事情啊！为什么要在六道里的受这么多苦？眼见色，耳闻声，都起心动念啊！都这个想得到，那个想拥有。晚上睡觉做梦，哪一样是你的？啊，睡得很熟，人家把你抬走了，你都不晓得什么是你的，没有一样啊！啊，变法界、虚空界真的是个梦啊！佛在《金刚经》上有一首偈，幕后一切有为法，有为就是生灭法，有生有灭，这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说得好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三界、色界、无色界、欲界。这一切法是一场梦，你没有出轮回不知道，阿罗汉超越了，现了，最成罗汉。

啊，称辟之福。啊，他在提升，那就是修学，学菩萨了，小乘进入大乘。菩萨有41个等级，前面30个等级叫全教菩萨。比阿罗汉高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啊，我们都知道有30个位置在方便土，明心见性，破一品无明，正一分自性，无明41品。前面30品无明破了，登地啊，登地破根本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干净了，就成佛了啊。所以佛是怎么成？是从得定成的。慧能大师说得好，第四句说：“何其自性，本无动摇。”啊，自性真心什么样子？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就是自性。他就是这个样。啊，他要是动摇了，就能生万法，他不动摇了，万法就没有了。什么时候会让他动摇？等觉菩萨入的那个大定，他不动，等觉菩萨成佛，十地菩萨他动摇了，18庄严土现前，就能生万法，能生18庄严土，他不会生有余土。不会生同居土啊，这个理事实真相都搞清楚就好办了，知道怎么用功啊。啊，用功就是修定啊。我们读经，读经是对知识分子，修定有84000种，84000法门，84000种不同的方法修定，方法不一样，成就是平等的，所以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说哪个法门比哪个法门高，没这个道理，讲不通。是哪个法门比这个法门容易修，这个有啊，修成都一样，没有两样菩萨道应界得定，应定开慧界。要不要戒在身上？要，初学的要，初学要样样都要守规矩啊。老修的就不要了，为什么？

那是样子、形象、佛法、重实质，不重形象。真干呢、就是刚才提示诸位的眼见色不动心，动心怎么办？动心的不分别，分别怎么办？不执着，不执着是阿罗汉，不分别是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是佛。练这个功啊，这真功夫啊，重实质，不重这些现象。这个方法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那么重在外面的仪表仪规，这对初学人讲，所以小乘重形象，大乘重实质，实质不重形象。大乘比小乘就开放多了，为什么？小乘人他有分别，他有执着。大乘菩萨他没有分别了，他还有起心动念，所以他没有能证得究竟，到不起心不动念就究竟圆满。八万四千法门，方法这叫基本功啊，必须认识清楚啊。佛是谁？佛是自己，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不但人是佛，天人是佛，阿修罗是佛，畜生是佛，连植物、花草树木是佛，山河大地是佛，一粒微尘也是佛。佛是什么？佛就是自信，所有讲的通通是自信变的，离开自信无有一法可得，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佛菩萨为什么那么慈悲救度一切众生，原来众生跟佛是一体，爱不爱自己？爱自己，都是自己变的，你爱不爱？大爱啊，真爱啊，是从自信里头流出的这个爱，没有变质啊。比其他宗教讲的上帝的爱、神圣的爱还要讲得究竟，讲得圆满啊。为什么？一体，帮助人开悟就是帮助我自己开悟。这是什么心量？这是自信本来的心量。自信就是真心，真心就是自信，所以学佛没别的。用真心不用妄心就是菩萨。佛经懂不懂没关系，

佛经千经万论都是叫你用真心，不用妄心。用妄心就造业，有善有恶，善业感善善道，恶业感善恶道，都叫迷业，都没有觉悟啊。真正觉悟了，迷善恶了不可得。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对立的，善恶是对立的。啊，祸福是对立的，生死是对立的，自性里头没有对立。对立从哪来？从起心动念来，从分别执着来的。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执着，全来了。啊，只有佛菩萨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了。阿罗汉还造，轻，他有分别，菩萨没分别。啊，菩萨不造业。啊，到地狱去度众生，现地狱身，要现同类身，不现同类身。没办法教他啊，度畜生要现畜生身啊，你度了些恶鬼要现恶鬼身，不现同类身，你没办法教他。所以菩萨分身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要这菩萨什么相，佛什么相？没相。阿罗汉有相，菩萨没相，能现一切相。这叫大自在啊！这是福啊！啊，我们能善用这种心，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一切众生跟我一体，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跟我也是一体，一体就很容易得到诸佛菩萨加持，因为你没障碍，你要有我有他有你就有障碍，障碍对加持来就加不上啊，没有特殊的功德缘分加不上啊，你自己把障碍撤除了，自然就加上，不费力气就加上。底下一段经文是讲傻道隐，隐它隐跟傻有关联，它能够引起杀人杀生的动机。啊，不说别的，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堕胎是不是杀？杀谁？杀自己亲生儿女。他到你家来做你儿子，佛经上讲四种缘，没有四种缘不到你家来。这四种缘是什么？第一个是报恩的，第二个是报怨的，报恩报怨；第三个是讨债的，第四个是还债的。啊，他是报恩，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下一次再来报仇麻烦大了，报仇的时候太杀你呀、

如果是来还债的，好啊，他赚钱给你花了，他还债啊，他对父母没有孝顺心，但是会供养，啊，供养不去，哎，他欠你多，他还你多，欠你少，他还你少。还债的来了，你把他杀掉了，债没有了，加上仇了。啊，讨债的来了，不但你没有还他，你还杀他。来生的时候，这个怨气的更重啊！不但要钱，还要你命啊！世间法总离不开因果报应，所以起心动念。马上要停一停，想一想这个念头会感什么样的因果，恶念自然就不会起来了。啊，杀盗淫妄是恶业，对个人带给很多灾难疾病啊，对社会，对山河大地都会引发地震海啸旱灾水灾啊，种种灾难都是众生业力感召的，这个道理要不搞清楚，永远这个结解不开。这个麻烦生生世世，没完没了，报不尽的，越报越严重。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要靠教育。啊，中国古圣先贤懂得，我学佛之后，想到我们中国老祖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些都是成佛再来的，他们要生在印度，印度人称他做佛陀，释迦牟尼佛要生在中国，中国人叫他圣人，称呼的名称不一样，意思完全相同，他们是同一个阶头的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生在不是同时代，也不生在一个地区，为什么教给我们的，他自己身心研究慧根大乘佛菩萨相同，即证明上一体啊，相同啊，所以宗教可以团结，由团结的理论做依据，由团结统一的方法，并不困难。啊，我们在国外跟宗教关系处得非常好，宗教是教育。中国人讲圣贤教育，印度人讲佛陀教育，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啊，释迦牟尼佛教学49年，时间长，

讲得多，讲得详细。啊，圣贤们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这么长时间的很少。啊，我们看一般宗教的创始人，都是大神大贤，都是值得人尊敬。啊，有这些地方，让我们又体会了一桩事情：这个世界上，教学确实有无师自通。为什么？中国人所说的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那就是无师自通。你看这个书从头到尾念上一千遍，意思不要问人，自己明白了，自通。啊，再念一千遍，你的通的能力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广大啊！所以一千遍其义自见，小悟啊；两千遍大悟啊；三千遍大彻大悟啊。这就是无师自通，真有。啊，我这有几个同学听到我讲这些话，他们就真干。有几个念完三千遍的来告诉我，真的不是假的。三千遍念完了，再看古人的注解很容易，一点都不难。啊，没念之前看古人注解看不懂啊，一千遍就能看懂，两千遍、三千遍就能深入啊。有人念六千遍，还有一个同学念两万遍，无量寿经念两万遍，就是这个问题啊。我最近要把他找来，找来干什么？叫他讲一遍给我听听啊，证明古圣先贤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勉励人，是事实真相。啊，所以文化会不会断灭？有可能。但是明白这个道理的话，虽然断灭了，还有再醒过来的希望。啊，我们不希望它毁灭。啊，这个是能够叫传统文化再醒过来。在这个地球上，还能发挥作用。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又何交接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神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这个一段经文

是不是说的现代社会？古时候这种情形，东西方都有。比较起来，灾难小一点，灾难的程度轻一点，在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有古圣先贤的教育，讲得很透彻，而且从小教，着重扎根教育，虽比外国人强，造的罪业也强。外国人跟中国人比，他喜欢杀人，他没有把这个因果报应放在心上，可能连这个还不懂。早年间受过宗教教育还好一点，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证明没有上帝，没有神，所以不上教堂了，不做礼拜了，许多教堂都在变卖。我早年到美国，我们就买教堂。他为什么要卖？没人去了。西方现在这种情形很普遍。对今天社会之不安定，人心浮躁，造作恶业的人越来越多，毫无忌惮，都是因为没有鬼神，没有上帝，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他在胆大妄为。如果要晓得因果报应是事实，真有，他就不敢了，多少会收敛一些。是中国古时候教育，圣贤教育里头融汇了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这个教育才圆满呢。现代的学校教育没有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因果。受高等教育、受教育多的人，造的罪业更多。更可怕，这个事情怎么办？我在国际上遇到很多国家领导人，问过我这些问题。我用英国汤恩比博士的话来回答他。我们自己说法没有，他不能接受，不能相信。分量不够啊！他们比大家没话说，大家公认。

这是个历史哲学家啊，他告诉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这五千年历史，这中国记载最完整。人类历史，先有宗教，后有文明，文明是从宗教延伸出来的。没有宗教的文明，不可能延续三百年，也就是三百年之前没有了。地球上曾经出现二十多种文明，现在只剩下一个了，中国的。啊，中国的文明。讲的有道理啊，宗教延伸，中国有三个宗教，儒释道。儒道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啊，这个佛教是汉朝时候传过来，也有两千年了，所以它有三个根呢，中国有三个根呢，啊，另外还有一个根，伊斯兰教。伊斯兰教是唐太宗那个时候传来的，唐太宗在世，啊，总护法了，他护持佛教，也护持基督教、天主教跟伊斯兰教。都是在那个时候传到中国的，唐太宗平等对待，啊，所以中国文明跟其他的不一样，啊，外国一个宗教，所以文明容易消失。啊，那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的文明有了危机啊！危机是什么？我们不认识中国字，不懂中国文。中国文是文言文，中国字是汉字。汉字怎么来的？历史渊源，知道人不多了，在中国称为文字学。中国文字是一门学问，我们现在要找懂得汉字、懂得文言文的老师来教学生，现在还可以找到几个，都是七老八十。十年之后，这几个人大概不到十个人，他们走了怎么办？没人教了，这就变成绝学了啊。如果没人教，没人学了，四库全书等于废纸一堆。啊，这部书，乾隆皇帝做的功德，他在历史上了不起的就是把中国图书做了国家的力量做了一次整理，好东西统统入库保留。啊，不好的东西都不要。标准就用孔老夫子《论语》里头一句话：“思无邪。”哎，你读他东西，不会有邪恶的观念起来，不会有这种念头起来，思无邪。

啊，邪是什么？杀盗淫妄。啊，凡是能够引起邪知邪见，统统不要。入私库的正知正见，今天的话说正能量。

处相等。啊，就是一半剔除了，一半保存在四库，真正是国宝。那为什么是国宝？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希望一生都能享受快乐幸福的生活？要不要？要，人人都是要，中国人外国人都是要。能不能得到？能。怎么能？四库里头有理论有方法，你能得到，这叫宝啊。金银财宝不行啊，那个不能作用啊。啊，那个还有危险。啊，还有人有意来夺取来抢劫啊，带来的灾祸。啊，老祖宗的教诲好啊，教的什么？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那教这些东西。真好啊。那要不要家庭和睦美满？要。事业无论从事哪个行业顺利成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好不好？通通在四库里头。只要你在四库里面去找，都能找到。啊，唐太宗找到了。唐太宗27岁做皇帝，不知道怎么治国。他很聪明。啊，下令给他几个大臣，成立一个小组，古书里头去找。从三皇五帝到前面这一代。晋啊，东晋到晋朝，经史子这三个部分里头，有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文字，通通抄出来给他看。就这部书一共50卷，50万字，造成大唐盛世啊，唐帝国这么来的。那么这部书实在讲很不幸，唐朝亡国之后就失踪失传了。唐朝时候没有印刷书，书都是手写的，印刷书宋朝发明的，所以那是手写的，到哪里去了？被日本人带走了。隋唐时代，日本、韩国、越南在中国留学的学生非常多，这三个国家没有文明，没有文化，都是学中国的。所以汤恩比把他认为远东的文化中国是主，他还有三个卫星，日本、韩国、越南，这四个要是统一起来，他就影响全世界。说的有道理啊。啊，这三个国家不必多，是这汤恩比说的话真的不是假的。你到你们自己国家查，找古书，100年前的书全是中国文字，全是文言文。啊，没有他的文字。啊，日本比较早一点，但是文言文占2/3。啊，他们改造的文字少数。啊，越是古籍的时候通通是汉文。你看我们从日本带来的这部书就是群儒之要，全是没有一个文有日文的文字。

韩国给我们历史最久，3000年，因为它只一路隔一路鸭绿江，很容易过来。日本隔个海峡，跟我们往来，越南也是的，2500年，孔子那个时代，这是我们的兄弟，是我们的学生，他的文化文明从中国传过去的，而保守的非常好。啊，韩国跟日本保持的非常好，特别农村。我在日本喜欢住农村，农村住小店，啊，小客栈，就像回到唐宋以前的时代，很有味道。历史不能忘记，历史要把它找回来。啊，兄弟之国，结成四国同盟，文化统一全世界。啊，这不是用军事，啊，不是用政治，啊，不用科技，也不用经济贸易，文化自然统一，都读中国书。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急需要赶快办的，那就是群书之要要修续集，因为隋唐宋元明清这个六朝里头有很多好东西，我们还要重新把它编个续篇，分量体力跟前面一样，将来正续两篇，100卷，100万字，你读了这100万字，把中国四库全书全读到了。啊，能读全书的人不可能，但是读这100万字是非常有可能。老百姓用这个支架了，齐家了，啊，国家用这个治国，啊，各级干部首长读这个书，治国，他就有能力治国。平天下是平等对待，全世界每个国家族群，就是今天讲的外交。这个世界多美好！啊，这个世界是中国人营造出来，中国人5000年的理想，过去在夏商周做到过，夏商周的统一是文化统一，啊，不是政治统一。啊，我们将来这个地球用中国文化来传播的话，统一是世界大同，外国科学技术的那是世界末路，啊，科学技术发展到最后，整个世界灭亡。我们愿意走哪一条路？啊，现在咋不问中国人，问外国人？你是希望集体自杀，还是希望世界大同？个个都想世界大同，那想世界大同，现在你就学群书之要。啊，我们现在群书之要有8种不同的语文翻译本。啊，我们在联合国办活动，把这些书分发给每个国家地区代表驻联合国的使节，送给他看。我们看看大家的反应，没有一个不赞美，没有一个不欢喜，没有一个反对的。
个个都是好。啊，还有一些国家退休的领导人，看了之后，都叫啊，哎，我看到太晚了。如果我在位的时候我看到，多好。啊，就会少做很多错误的决定。对他们说，这才叫宝。啊，珍珠玛瑙那个不稀奇，我不要。我从来不收这个东西，啊，人家送给我的时候，转手就送别人，啊，是库是宝，啊，所以我跟诸位说过，我认识什么是宝啊，是库出书，只印了300套，我买了112套。啊，会要出书，大概不到500套，我买了300多套，买来干什么？赠送给全世界著名的大学图书馆，赠送给各个国家图书馆。什么意思？不会失传了。世界再有灾难，大灾难，啊，总会留几部给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保存，不能让它失传。啊，现在我又看到了，如果没有人会念，那这个心就白操了。所以我要办汉学院。办汉学院这个很单纯的目标，培养一批年轻人，有能力认识汉字，懂得文言文，看得懂四库全书。啊，再希望他们能编一部续篇，全书之要续篇。啊，这些全书之要之宝，是四库的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太宝贵了。啊，你有这套书的时候，天天就读它。你在这上，无论干哪一个行业，都出人头地，都是这个行业的领导人。那用在家庭，家庭和睦；用在个人，健康长寿。都是你所需要的啊，财是怎么发的？他会告诉你啊，识财就发财，识法就聪明智慧，识无为就健康长寿啊。识无为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希望我自己一生没有冤亲债主啊，没有对立的人，没有对立的事，没有对立的物，跟人事物都不对立，我这个日子都好过，多幸福，多快乐啊！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啊，我不上他的当，不受他的影响啊，他回报我，我赞叹他。啊，为什么赞叹他？他来考我，我通过了。啊，看我生不生气，看我放不放在心上。我不生气，不放在心上，通过了，问题都解决了。小是个人问题，大是社会问题，再扩大。是世界问题，通通都能解决。所以今天，特别是这一段，一共有6篇，啊，完全讲的是现代的事情。

不是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哪有这么多可怕的事情啊？这个是讲的今天的社会，那是确实没错，佛讲的很周到。我们再接着看，华严祖老居士的注解：诱惑交界聚会，这个交界聚会就太多了，举不胜举，大家在一起。无论是大会小会娱乐娱乐方面的比较多净言疏语交界区以下都说明造恶果为淫造作杀盗等事是就可以音乐会茶话会、舞会、舞蹈这些东西每一天都在表演喜欢到这些场所里面去参与的人多，在家里看电视的人更多他表演的跟孔夫子立下的标准完全相违背。孔子叫人欢乐场合当中要思无邪，不能让人引发人的不正常的念头、不好的念头。今天是唯恐你没有不好念头。变成正常了，这个可怕孔老夫子要站旁边了，没人相信了，认为那是不正常了如果想真正相信因果报应，警觉性就高了。这种不正常的意念杀盗淫妄这个念头是常常能看在眼睛里听在耳朵里的，他会动心在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就发作真的杀人放火在学校连学生都开枪把同学打死，杀老师杀同学，在家里甚至杀父母越来越多为什么会有教的如何对付这个事情，加强宗教教育，首先要认识宗教教育。什么叫宗教？大家都误会。今天提到宗教，就跟迷信挂钩，冤枉了。中国的宗跟教，就看出中国老祖宗的智慧。他用这两个字来做名称。宗什么意思？宗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主要的；第二个，重要的；第三个，尊崇的。这看自己查字典查到。尊重崇高，教也有三个意思：

教育、教学、教化，那这两个字连起来，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这有什么不好？这是中国人对宗教的秘密。真的是主要的教育 啊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伦理。落实在道德。落实在因果。因果是真，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要灾难啊！这是夫子在《易经》里头说的两句话。我相信这两句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啊！所以今天社会动乱，许多在外国的朋友，我遇到了都问我，人心坏了，世界乱了，到哪里去比较平安？我就告诉回中国。他说为什么？我说中国，你去读历史，五千年来历代的老祖宗都是断卧修善，积功累德，这个族群的儿女不会绝灭，积善之家嘛，必有余庆。啊，全世界只有中国老祖宗积德，不积德是民国以后这一百年，一百年前的老祖宗，民国初年的老祖宗，父母都是积德。我说，我凭这句话讲的，我相信这句话。这句话讲得不错，我们要懂得，要明白了啊！遇到灾难怎么化解？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谁说的？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上说，你想不相信？你要相信，这两句话是超越时空、超越时间啊，亿万年之前、亿万年之后不变，超越空间。啊，整个宇宙最好的话是什么？就这两句话，没有比这两句更好的。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的心，是阿弥陀佛的愿，是阿弥陀佛的心。念观音菩萨是观音菩萨的慈悲，是观音菩萨的心，是观音菩萨的心。真能消灾免难啊！相信的人有福报了，做榜样的人，来福寺的海鲜老和尚，你看他老人家一生，20岁出家，农民，不认识字，没有上过学。啊，农民师父给他剃度，只教他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又嘱咐他明白了，不能说，不能乱说。

啊，海贤老和尚的好处就是老实、听话、真干。就这一句阿弥陀佛念了92年，他走的时候112岁啊，20岁开始念，念了92年，做出榜样给我们看，知道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做到了，师父教他不能输，他一生听话不输啊，这一句佛号能念到功夫成片，第一个阶段有把握往生，再提升事业心不乱，再提升理业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真到这个阶段啊，什么时候到的？我看亲近他老人家这些弟子写的这些报告，我看过，也看过他的录像，我估计他的理业心不乱应该在40岁左右，他的功夫得力确实老祖宗这两句话他是100%的做到了，就是一门深入，长时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不是读书，他就是念佛，一句一句点一句不间断，一天不会少过10万声佛号，一天啊，阿弥陀佛不会少过10万声，念一辈子啊，见阿弥陀佛，我估计他绝对不止十次以上啊，西方极乐世界他亲眼看见。啊，阿弥陀佛多次见面，向佛要求接他往生。啊，佛鼓励他，劝他多住几年。你修得很好，给学佛人做个好样子，特别是给念佛求生净土的人做个好榜样。他听话。啊，大概阿弥陀佛跟他有约定，有约，什么时候你看到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叫《若要佛法心，唯有生战生》，就这本书。啊，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阿弥陀佛就来接他往生，所以他天天等。每天都盼望着天天的，那么在我们想象当中不可能，谁送书？大家都知道他不认识字，不认识字送的书那不是挖苦他，所以我们就不相信会有人带书给他看啊。没有想到2013年真有一个人一月去看他，就带这一本书啊，他看到非常惊讶，就问这什么书，人家把书名告诉他，老和尚非常喜欢，赶紧到疗房穿袍大衣啊，整整齐齐出来，拿着这本书请人给他照相啊，这张照片照了第三天走了，没告诉人啊，他只是说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众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51页，951页第六行，第六行，引引煞气。请看经文：诱惑交接聚会，心病想法，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寄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扩之。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杀盗淫，淫最容易犯，也最可怕。它跟杀有分不快开的关系。这个罪过，淫再加上杀，就是无间地狱。那我们根据联合国的调查报道，每一天堕胎，堕胎是杀人的，有多少人？估计有15万人。每一天

一年超过5000万的，比第二次世界大战阵亡的以及无辜死亡的这些平民人数还要超过，天天不间断。这个一定要常常放在心上啊！想到淫欲，你就想到堕胎；想到堕胎，你就想到要杀儿子。这个儿子跟你是四种缘分：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报恩的恩变成仇，报仇的仇上再加仇恨，怎么得了？啊，讨债的，不但你没有还他债，你还欠他命债。啊，还债的，他来还债的，你把他杀死了。又变成更重的怨恨，这种怨恨生生世世没完没了，你说多可怕。啊，佛在此地教导我们，提醒我们，杀盗淫妄不能做，啊，经文里面所说交接聚会，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净严疏理的书交接聚会这一下名造我故，说明造恶的果实，为因造作杀盗等事，是其过也，罪过。下面这一句是黄念老给我们做的白话解释，此下证明又于淫恶而引起杀盗等罪，在今天的社会，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你都看到，不但看到，让你无法避免，四方上下啊，这些广告画面太多了，啊，有人问我女孩子穿的服装啊，暴露出来，那是什么服装？地狱服装啊，标准服装有很少，伊斯兰的妇女是标准服装，天主教的修女是标准服装，标准服装少了。啊，让你看到这个人，看到这个画面，起什么作用？起淫心，起淫恶的念头。

非常可怕了，交结高结。啊，聚会，现在这个交际场合聚会多了，啊，是以舞会最多，到处都是的。啊，聚集协众，啊，什么是协众？这两个字用的不过分，啊，夫子给我们定的标准是四无邪，表现出来让你看到听到的、接触到的，不会动杀盗淫妄这个念头，这叫四无邪。现在的社会好像唯恐你不邪，邪正颠倒了，才有这么多的灾难。啊，所以多少人说人心坏了，社会乱了，怎么办？只有念佛人有办法。他有什么办法？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极乐世界没有这些事情，你看不到，你听不到，接触不到。那极乐世界究竟圆满的把孔子四无邪做到了，好啊。那我们今天社会中啊，可以说史无前例，乱成一团了。学佛难呐，我们听到有些法师大德讲得很好，记住孔老夫子警告我们，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行，这三个字重要。他说得很好，他做到没有？细心去观察。如果他没做到，我们只听他上半句，听其言，下面观其行，这就不要了。意思你懂了吗？啊，说得很好，点点头，行为再摇摇头，不能跟他学，跟他学是骗人的，那妄语啊，两舌倭寇啊，绮语啊，是不是一看就看出来了？啊，我们自己真正做佛弟子，皈依三宝了，一定言行一致。在今天的社会，有这个必要，先行其言。我还没说话，我先做到了，做到之后再说。

没有做到的我不敢说，这是真佛弟子啊，给社会大众做佛门弟子的好榜样。你一看，哦，这是佛的学生，菩萨的学生啊，是个学圣贤人的人，这就对了啊。如果拿着别人啊，别人的招牌，自己挂上，做出种种不法的事情，社会大众有明白人，不是没有，明白人看得出来啊，你在造恶业，你将来要受三途苦报啊！这经上讲的多清楚，多明白，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谨慎一点，还是先行其言。啊，处处能够想到我言行举止都要给大众做好榜样，不能亏负三宝，不能辜负祖先。父母怎么教我的？老师怎么教我的？那我要对得起父母师长。真实的标准，究竟的标准，在圣贤书本里，在佛的经典里，夫子把一生该走的道路都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从哪里做起，格物致知，格物致知什么意思？跟大乘经里面所说的看破放下是一个意思，格物是放下，各除物欲，物欲就是无欲六尘，这个东西要放下啊，那是我们生活必须。真正学圣贤的人是不能不吃饭，不能不喝水啊，饮食起居适可而止，没有贪心，没有占有，饭能吃饱够了，没有讲究，衣能保暖足了，何必多求？小房是能遮蔽风雨，要知足啊！啊，知足常乐，有多余的帮助别人。啊，帮助别人，佛给我们说的，果报殊胜。

财布施，以财物帮助别人的财富啊，果报的财富。那命，这个人命中有有钱富贵人，那个命的钱从哪来的？过去生生世世修财布施累积而成的。那贫穷的人，生活艰难的人，过去没有不肯修财布施，对于财物吝啬，这一生就招这个果报。啊，我这一生没财，年轻的时候很辛苦，熬过来了。遇到张家大师，他把这上生告诉我：啊，财，财是的财富。要不要？还是要。出家人要干什么？弘法利生。啊，戒淫大众，四摄法，四摄法里头一个就是布施。这个布施跟菩萨六度的意思不一样。菩萨六度里布施是度艰难，把自己坚定的心断掉，是这个意思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四摄法里面的才不是布施，是与众生结善缘，多送礼，多请客啊！送礼请客也要花钱。啊，量力而为之。啊，为什么？佛家有一句话是：“于令入佛智。”手段先以欲勾牵，就这个意思。啊，送礼请客结缘。啊，这样的聚会。意思在呢，布施正法。你看，先用财布施引导，真正的目的，这个聚会里头开导正法，目的在此地。啊，你越施越多。财师的财富，法师的智慧，无为师的长寿，时间久了，你越来越过得好，别人就向你请教了，你怎么能过得这么好？佛教给我是真的，不是假的。佛教给我四摄，佛教给我六波罗蜜，四摄六波罗蜜改造命运，命运长在自己手上，不长在阎王手上，啊，也不长在众神的手上，掌握在自己。勤修三种布施，就得三种利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佛对众生的爱护跟自己没有两样，只有佛知道众生跟自己的关系确实是一体。爱众生就是爱自己，不爱众生就是作践自己。事实真相要晓得，啊，为什么要爱众生？
要帮助人谁？父母要不要帮助？儿女要不要帮助？众生跟父母儿女没那样。

合起来只有二十个字，五句话啊，见性，见人，见性就是真性，见到真性，从今往后啊，通通用真心生活，用真心待人接物，用真心处理一切大众，那是什么？菩萨了。中国人讲圣贤人呢，他不是凡人了，啊，超凡脱俗，多快乐，多自在，啊，与社会地位不相干，与财富也不相干。乐在其中啊，孔子他老人家所说的论语里的都一句话，第一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把你所学的落实在生活，快乐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或者先修学圣贤典籍啊，外国的一些宗教经典，不是拿来祷告的，不是每一天做错事情向神向上帝忏悔的，你果然都能把它落实了，神跟上帝都欢喜啊！你没有做到啊，你天天在造作罪业，拿着经典做祷告，神看到摇头啊，你怎么是这个学法啊？所以学了就要变成生活啊，变成日常生活当中的享受。啊，方东梅先生告诉我，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真的，没错。我学了60年，我感恩老师，我得到的真的是快乐。享受啊，我没有社会地位，也没财富啊，孔老夫子也如是，没有做过大官，没有发过大财，快乐啊，乐的是什么？圣贤教诲变成自己的生活，那就是把自己从一个平凡的人提升到圣贤，从凡夫提升到菩萨，提升到佛，佛皆大欢喜啊！为什么要学？就为这个。你要不要欢喜？要啊，人人都要，人人都羡慕我，你怎么那么欢喜？欢喜从哪来？学而时习之，从这来的。啊，这些经文你都学会了，你都能落实了，你能不欢喜吗？没有这个道理。那么由于引悟，引的念头，

赢的思维，赢的行为，连带杀生偷盗都来了啊！一个就是恶道，三个加在一起，那是无间地狱，苦不堪言。

啊，下面这一句，攻击杀戮。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竞争、提升、斗争。斗争就包含攻击杀戮，全包含了。啊，更严重的提升上去，那就战争。多少人受苦受难，发动战争好像很容易，战争结束之后，无论胜负双方，全都在我道，不值得。那我看过唐太宗附体的观点，他透露出信息，他堕无间地狱，从无间地狱出来可不是容易事情啊。什么样的功德把他从无间地狱又出离无间地狱来警告我们？问他什么原因堕无间地狱？好皇上啊，历史上成为明君的这么个好人，为什么得地？杀人太多啊！那我们知道，他确确实实是个将军，是16岁就带兵打仗，那好像他没有打败，没有打过败仗啊，当然要杀人。对在本国发起战争，争夺政权；对外国发动战争，抵抗侵略，以万战争为手段，还是无法避免。啊，什么样大的功德救了他？我们都想不到，群书之要啊！没人想到，我们都没想到。啊，是他有一次，我在澳洲，我将群书之要印了10000套好书，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失传。

啊，这个书大家都知道，我给诸位报告过，我找了3年才找到。那找到之后非常欢喜，为什么？这唐太宗治国的宝典啊，儒家告诉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那个平字，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平是和平，是平等。这要智慧。这个要德行，要方法。智慧、德行、方法在哪里？就在《群书之要》这部书里头。哪一个人不想修身？哪个人不想齐家？齐家是家庭美满，家和万事兴。哪个人不想过之？社会安定，国家富强，最后平天下，天下太平。唐太宗这本书通过实验，大唐帝国做出来了，不是假的，是真的。这样一本好书重新出现，大量翻印流通，所以他能离开地狱，地藏王菩萨带他出来。啊，书店印出样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住在澳洲，寄给我看。啊，我们几个人在欣赏，做得我们很满意。没想到我身旁边一个同修，在家居士，啊，跪在地下，说：“我是李世民。”我听说唐太宗附体，我请他坐，他不敢坐，他感恩。我说我对你没有做什么恩的，这是群书之要，我明白了。因为我们做群书之要这桩事情，他才能离地狱。告诉我两桩事情，这部书能救中国，能救全世界，能救中国，我想到；能救全世界，我没想到。他说出来，啊，所以我就考虑要把它翻成白话文，然后从白话文翻成外国文，对全世界流通，这个书能救全世界。唐太宗告诉我，我相信附体是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我旁边这个被附体的人，他决定表演不出来，啊，肯定是附体，时间不长，不超过10分钟，他就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功德，才能够赦免无间地狱的罪过？啊，那从唐太宗这次附体来告找我，我就明白了，要做

救度全球人的大心、大慈悲心。那像佛菩萨一样，不是度这一个这一个族群，是要度全球众生，一概不漏。啊，善事，什么样的善事最大？无过于应行圣贤教诲，功德最大。啊，唐太宗这功德是一万套群书之要。那今天群书之要在世界上流通，我相信不止十万套，不止啊！我估计应该有50万到100万套在流通的啊，有8种不同的文字翻译的。读到这部书的人，没有一个不赞叹啊，包括一些我认识的国家领导人，欢喜，普遍受到欢迎。大师啊，参与做这个工作的人，翻成白话文，从白话文再翻成外国文。都是无量功德啊！当然，起因还是唐太宗，不是他提醒，我没想到啊！他提醒，我们努力把它做到啊！用这本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在里头。啊，那我们想到很遗憾，唐太宗那个时代是做得很圆满，从三皇五帝到近代，啊，东晋。隋、唐、宋、元、明、清，这6朝1000多年，有很多好东西不在里头。唐太宗没见到，那么我们就有个使命：唐太宗编的正篇，过去1000多年，现在这1000多年有很多丰富的资料。要编续篇，续篇依照前面的体例样子，我们再编50卷，50万字，从四库全书里去找资料啊，编成之后正续2篇，总共100卷，100万字。把这100万字读通了，读明白了，四库全书你全读到了，是四库全书精华的精华本，这个功劳跟唐太宗最初发心编这部书功德一样大。这个功德基础可以度无间地狱，无间地狱好不容易出来，他做这么一桩好事情
啊，让我们晓得什么功德第一大。啊，真实智慧功德第一大。群书之要，四库全书，是中国老祖宗、中国古圣先贤的真实智慧。从智慧里头延伸真实的方法、真实的理念、真实的效果、真实的经验，帮助千年万世的子孙们，只要读这部书，修身齐家治国的智慧能量你统统去除了，你说多重要啊。我们今天看到的有个大问题摆在面前，读文言文的人太少了，

我在昨天才知道有个女同修来到我们道场，我们见了面。她是教英语的，在大学教书，教英语。啊，她教学听说只有一篇文章，教学生念一首歌曲，啊，课程没有教科书，很简单，但是成绩非常卓著，啊，就是要多念遍数，10遍、20遍、30遍，一直念下去，啊，效果比其他老师课堂里都高。啊，他告诉我，他听我讲经，听懂了一句话，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他就用这个方法。没有一点奇妙，哎，学生们念得很高兴，念得很熟，啊，不但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写文章写得非常好，就读一篇呢。过去李老师教我们，要读100篇。啊，才能写文言文，读50篇能看文言文。他告诉不要那么多，一篇就够了。你们有没有同学实验一下，试试看一篇。佛经也可以，会有惊人的效果。那一篇最短的《般若心经》260字，你一生就受持这一部经，啊，念上10000遍、20000遍，念得滚瓜烂熟，啊，他的经验告诉你，可以通一切经，啊，一切大乘经你拿到手的时候没障碍，一经通则一切经通。

中国，他说他跟我证明中国古老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管用。啊，所以我们问他教学课本，那没课本。啊，就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还不一定，你喜欢哪一篇就念哪一篇。啊，没有限制的，不是限制大家一样的。啊，可是你选的时候，你这篇就念到底，天天念，每一天上课都念这篇，念到法喜充满，啊，说话流利，啊，同学们在一起比赛，都是名列前茅。古人东西妙绝了，是我们今人无法想象。

我们要好好来提倡。啊，多几个人有这样的成就，大家相信，慢慢推广，啊，让人喜欢读书，就从一门深入。啊，儒书大学好，只有1700多字，一篇文章可以读，儒家的啊，包罗全部，真正通达之后，有同学告诉我，他们把《无量寿经》念了1万遍，念了2万遍，啊，告诉我一句话，他现在看出来，这个经里头每一个字，这经文每个字，都圆满含摄全经的教义。啊，他能把这个经讲给我听，啊，不参考古人的注解，自己悟的，用后面的经文来解释前面经文，念到后面用前面经文解释后面经文，讲得头头是道，我听了也发喜充满。啊，这个让我们汉学院有这么个念头，所以才有今天的机遇，才有这样的效果，我们非常欢喜。

我们看幕后的也好，强度啊，这两个字，景心大师说，公然截取这强盗的行为。现在这个社会多，有权有势的人更多啊，经常说是迫切以威力相恐惧，就是豪夺，这就是道物，强取豪夺，这是强盗的行为啊！如是妄行杀盗之物，为的是什么？只为归结妻子，取悦于一个妇人，意图跻身作乐而已。这是什么？从淫欲，从淫欲里面啊，扩展到盗、杀啊，因为淫起杀盗。我们看后面这一段，三途受报，前面造作的人多啊，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看看后面这一段，请看经文：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至，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这一段说得很清楚啊，这是淫的这一段，淫物最后的一段说他的果报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如是之物，住于人鬼，住照住，就是明了。谁知道？人知道，人看到你造作的因，看到你受的果报啊，这一些业因果报就在现前，例子太多太多了，说不尽了。以及大师说，为行中作恶者，著于人，人看见了，很明显，看见的时候，暗中作恶的，没人看见。有鬼看见了，前面给我每个人从出生那一天就有两个神，一个男一个女，叫同名，同生同名啊，同生是女，同名是男，这两个神在你左右肩膀上永远不离啊！你清醒的时候他不离，你睡眠的时候他也不离，你起心动念他在那记录，他所记录的是送给阿赖耶，
阿赖耶是我们的资料库。啊，我们很多事情做了都忘掉了，资料库里头完整记录，真的不是假的。啊，第八阿赖耶叫藏识，藏是含藏的意思，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都记录在这里头。啊，这个里头跟到你的生命，它永远存在。成佛了，它也存在。他障不成障碍，他不成障碍了。成佛之后，是他度众生的资料。啊，过去他干过，怎样愿力？啊，怎样转世成智？它变成度化众生的手段。啊，我们再看慧疏有解释，人为人见，观利行法，这是人。你在世间触发法律，你受刑法，鬼为鬼神，明观照见，幽冥界的鬼神看见，啊，神明幽寂，诸天一起，这个幽是你看不到的，幽冥界有记录。鬼神有，诸天、欲界天有，那色界天以上那不必说了，那完全看透了。造物之人岂能幸免？你没得侥幸，你没有办法避免我报。这个话真话实话一点都不假，佛不骗人，佛不说假话，佛教我们修无界是善，他怎么会妄语？哪有这种道理？啊，能信佛法的人，经上说的好，都是无量劫种下佛的种子、善根。你这一生接触到，你才听到欢喜，才会接受，不排斥，不怀疑。啊，在这一生当中，你更向上提升，你不会向下堕落。你要靠过去生中所做的功德了。啊，能信净土的人，那很了不起。为什么？佛说了，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数诸佛，佛都数不清，无量无数。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的过去诸佛威神加持，你能够深信不疑，你能够老实念佛，这一生往生净土。那么
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相信，真正念佛人就知道过去生中善根深厚，我们对他要尊重啊，对他要赞叹，要礼拜啊。他这一生肯定做佛修了，我们跟他比不如他啊。像谁呢？海贤老和尚啊，他的母亲海清，他的师弟，这些人都是过去生中供养无量诸佛如来，才有这样殊胜的善根啊，殊胜的果报啊。我接受这个法门倒不怀疑，我给诸位做个报告，我花了30年用什么方法？大乘经教，从大乘经教里面醒悟过来，肯定佛不会妄语。那为什么？我自己不妄语，那佛要妄语，佛不如我。啊，我是佛弟子。用了30年的时间，真正相信，不再怀疑。啊，要没有这30年经教的熏习，我还是怀疑。啊，我讲经教学到今年58年。啊，一半的时间才相信啊，啊，真正接受了，啊，把大乘经都放下了，专讲这一部《无量寿经》。

这个地方最后的结论，自如三途。自然然，具决定之意。我们看得很清楚。你将来到哪里？三途。六道轮回，你可怜，你只有三道。恶鬼地狱出生，恶鬼地狱出生，出不了这个圈。那到什么时候，你才能够再能得到人生，到人道来？那经上告诉我，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才有一次碰到人生。中特奖了，机会难得。那我们一定要警觉到，我们过去的生中，生生世世就在三恶道里头轮回。这也是很幸运的人道。人道如果不知道断恶修善，来生。三恶道又去了，又回去了。知道断恶修善，来生不过人天两道而已。烦恼习气重的，嗔恚心很大的，容易发脾气的。没有慈悲心的，堕阿修罗道。他断恶修善，你要是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你就知道多难，但人生多不容易。得到人生要珍惜，这是大事，头等大事，再没有比这个事情更重的。如果一入三途，无量苦，

辗转其中，累劫难除。佛告诉我们，无千劫，痛不可以。佛告诉我，佛大慈悲，我们听到佛的教诲，要感恩的。啊，不是佛，我们怎么晓得事实真相？下面第四大段，妄，杀盗淫妄，分为四段。啊，第一段，欺狂损他。我们看经文，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念是挑拨是非，倭寇。啊，所以说些肮脏话、妄言、欺骗人、其余花言巧语，诱骗众生，啊，憎忌、嗔恨、嫉妒善人，败坏贤明。我们看底下还有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这是他日常生活当中所表现的。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善根断了，孝敬是善根，一切众善都从这个根生的。如果这两个没有了，麻烦大了。佛菩萨都没办法教他，我看到这个经文就联想到方农伟先生66年前，我跟他老人家学哲学，他告诉我，就是现代的学校，66年前的台湾大学，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我是想到学校去旁听他的课程，他给我这么说法。你要到学校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以为这是老师完全拒绝我，跟我说这些话。啊，所以我听了之后，当然很沮丧，很难过。停了大概有6-7分钟，老师说了，你要真想学，那么就到我家里来，我们约的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上午9:30到11:30，2个小时，就是给我

上两个小时课，啊，每个星期到他家里，我感恩的，喜出望外，没有想到老师这样的教法，那什么原因呢？我都了解明白了。老师为什么不教？这些学生不孝父母，轻慢师长，老师想教啊，他不能吸收啊。啊，那我们对老师还有一点的恭敬心呢、啊。啊，我记得我给他写的信是小楷工工整整写给他的。啊，我还有一篇文章，大概差不多2000字，也是规规矩矩，啊，学了之后订成一个小册子，就要看。啊，所以我是这样跟他学的，啊，跟我讲了4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讲佛经哲学，我从这里入佛门，啊，我非常讶异，我向他老人家请教，我说佛是迷信的，宗教都是迷信，他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我，你还年轻，你不懂。但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后面就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句话很中听呐、啊，人生最高的享受难呐、啊，太难了。怎么才能搞到人生最高的享受？原来在大乘经典啊，他老人家直截了当介绍我《大方广佛华严经》。这部书是佛学概论啊，这是他的总纲领、总原则，所有宗派都是他的枝叶，你抓到这个根全贯通。所以我知道有这部经啊，又介绍我两个注解，清凉大师的疏钞，嫡长者的合论啊，这两部注解说得好，可以帮助你学习。啊，所以我学佛从哲学入门。现代的量子力学家这些年研究啊，所得到的结论跟大乘经典里面所说的完全相同，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物质、精神就是念头，还有自然大自然，这些现象究竟是什么？逐渐搞清楚了，啊，跟法相唯识完全相应。啊，经典里面，佛确确实实说过。用意识，就是我们这种思维观察

可以能够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三细相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精神念头起心动念这个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啊，能圆得到，就是圆不到本性，要坚信。一定要从禅定切入，用这个机器仪器观察数学不行，你只能探测到它的边缘，你不了解它真相。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量子力学再过二三十年，它把念头是什么找出来了啊，就是属于心理学，物质是物理，物理搞清楚了，问题解决了。物质是从念头产生的，啊，也就是说，所有物质现象是从念头产生的。那念头是什么？现在许许多多的量子力学家都在研究念力的秘密、神秘啊，因为物质是他生的，他找这个源头啊，这个念头从哪里？念头是自信生的啊，自信能生，阿赖耶能变啊，华严上算的心现识变，这个心不是阿赖耶，是真心。就是自信啊，大乘教叫法身，法身是一个，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法身是真心，真心是一个，真心里头没有差别啊，真心里面跟现在量子力学讲的它没有相对的啊，没有存亡，不能说它存，也不能说它亡，就是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没有啊。它起心动念就有，它不起心动它就没有，不起心动念回归自信，自信是常寂光，常是不生不灭，即是清净不染啊，慧能大师讲的清净心啊，那么它的作用能成万法。为什么能成万法？因为万法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具足无量智慧，无量相好，这是本来具足的啊！你触动它，它就现行，现行不能说它有。所以心经讲得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是一不是二。我们看到好像有分别心，它是二；没有分别心，它没有二。啊，没有二，一也不存在。所以，只能体会，不能言传，说不出来。啊，你证得，你就自己明白了；你不证得，这个东西讲不清楚。正德的人跟正德的人一个字一句话就讲清楚啊，慧能正德了，无足正德了，所以他在无足面前只说了五句话二十个字，无足一波就给他了啊，佛法就这么回事，没有丝毫奇怪。
真的不可得，没有形象，假的也不可得。假的为什么不可得？它是生灭法，它的真相你见不到，见到的是假象。啊，真相怎么见不到？

我们是按经典上说弥勒菩萨所讲这一贪执32亿8000年念头啊，多少个念头了？32亿8000是10万，乘10万，那就是320兆一贪执，不是万分之一，万万分之一不是，320兆分之一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用电视，电视屏幕，电视屏幕1秒钟多少次？100次，也就是1/1秒。现在我们1秒钟，这是一个弹指，1秒钟能弹多少？有人告诉我弹7次，有可能，我们大概弹到4次、5次。年轻体力好的他可以弹7次，1秒钟要弹7次的话等于2240兆。我们现在看电视，1秒钟是100次。实际上我们这个空间让我们所见到的所听到的1秒钟是2240兆。哪一个画面是你？不要说这么多了，咱们就说先前电视。1秒钟有100次，100个画面，哪一个画面是你？你说这个马上没有了，所以有不可得，空也不可得。啊，空是能生、能现、能生，不可得，所生的法相。啊，是1秒钟里面生灭2240兆次，真的假的都不可得啊！所以佛教给我们真心是什么样子，如如不动，真心在定中。慧能大师第四句就说着，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他没有动过，没有摇晃过，如如不动。啊，那么我们修行，真正修行，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六根在六尘境界上，要如如不动。宗门就用这方法啊！什么时候你能到如如不动？就明心见性了，就圆满功德。你还有动，动个念头，念头极其微细啊，1秒钟。2240兆次，我们要掌握住啊！所以难，禅难，教也难。念佛最容易，念佛不是明心见性。念佛这个方法能够达到
明心见性。

啊，一般绝大多数的人是帮助我们往生净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接受阿弥陀佛一对一面对面的教诲，保证你成佛，保证你明心见性。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等于明心见性。 这个难得，这个要相信，不能错过这一回机会啊！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是三福里头头一条。 大根大本，不能孝亲尊师，佛菩萨对你都帮不上忙。你说多重要？那教育从哪里做起？就从这做起。不从这做起，是无根的教育。无根的教育，插话，插在那。 几天死了，他没跟。今天教训最大的难关在此地，所以学校这些老教授还在那里教，为什么？为生活。 他的职业是老师，他不教书就失业了，他没有收入。为了吃饭，不能不去教，知道学生听不进去，所以真正讲东西很少。说笑话里头，逗得大家都欢喜。学生这个老师不错，大家投票，明年还邀请他。啊，他要真教。 学生不愿意学，师生不能融洽，学生告状，这老师不好，下学期不聘请，他就失业了。啊，学生需要的是文凭，我想考试的时候出几个题目，让大家都看到，个个分数都好，皆大欢喜，怎么办？ 神仙教育跟科学技术教育不一样啊！现代这种学习心态，学科学技术没问题，学神仙学不到。神仙是心法，神仙教育最低限度。 三字经上头一句：“人之初，性本善。”要把那个本善一生当中永远保持，这就是教学成功。能将这个本善发扬光大，再传给后世。 这是功臣，这个与民族文化有大功。啊，现在遍满天下的有一个方法，用网络、用电视，有这种工具。啊，我在家里讲不出门都可以。 传播出去，啊，度一批有缘众生，啊，在面前教个三五个学生，在面前，啊，录像的传播在外面。

这工具好啊，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啊。于是我们就想到，不能不孝亲，不能不尊重老师，现在父母对老师不尊敬，学生更不必说。要想家里头有好儿女，有好的后代，做父母的要教孩子尊师重道啊，做老师的要非常认真，教孩子为什么要孝顺父母。啊，我们自己还要做出孝顺父母的榜样，最好让学生能看到。今天年轻人至于把这个根断掉了，原因就是没有人讲，也没有看见，在社会上没有看见有孝顺父母，没有榜样，不像从前，从前每一个读书人，只要是读圣贤书的，无论走在哪个地方，他都是社会大众的好样子。我们小时候年岁太小了，没有读过儒书，但是样子看得太多。啊，在家里看父母对祖父，看父母对他同辈分的人，啊，对待教书的老师。看得样印象很深，印在心上，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今天做老师的使命多重，特别是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这就和接触学生的根啊。啊，十几岁还没成年呢，给他很深的印象，让他以后慢慢自己就补足这些过程。啊，深修根之根大概有十几二十种要补啊，这个课不补不行。不补，你永远没有根，永远不能成就。啊，我们要特别重视。那么行，修行，从哪里下手？从不妄语下手。有话可以说，可以不说，不能妄语。妄语谁的损失？自己。啊，而且让别人看到学去了。哎，你看他的妄语，他也妄语，我为什么不能妄语？把社会大众都教坏。教育从这里开始，从自我开始，不从别人。啊，注解里头，妄语者，知论，大智度论里头说的，妄语者不尽心，啊，不尽心于狂大。
不是清净心的，想欺骗别人啊，浮饮食，真实的藏起来，隐藏起来，出意欲，生口业，失明妄语，啊，都是虚情假意，欺骗众生，这叫妄语。啊，学佛，你想成佛，你想求生净土，你不能妄语。为什么？用真心。妄语是用妄心，不是用真心。啊，无论对自己，对自己一天从早到晚，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啊，句句话都是实话。实话有人不爱听，不爱听可以不说，不能欺骗的。这就对了。大乘一章里的书，言不当实，不真实，故称为妄。妄有所谈，故名妄语。妄语的范围就大了，有欺骗一个人，有欺骗大众，上台演说欺骗大众，这都叫妄语。啊，欺骗一个人最轻，如果有影响力，欺骗大众最重。过之，这是念老的话。心存欺狂，口出不实之言，即名妄语。今天这个社会，多少人用妄语的手段啊，得到不义的财色名利，到处都能看到。乱世是什么造成？妄语造成，妄语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工具。啊，它从哪里来的？它从恶念来的，不善的念头，从这儿来的。啊，下面又口之思故，以及食物中口业之思物。啊，这口的四种物四大类，名为念识、恶口、妄言，就是妄语，其余净言疏理的书，口之思故，不应发故。因是相应，与法不相应。啊，法是如来的教法，

啊，所以统统叫妄语。妄语包括这四种啊，两舌、绮语、倭寇。倭寇是说话很粗鲁，很难听啊，都是语言伤人啊。两舌是挑拨是非，绮语是花言巧语，说得很好听，叫你上道。啊，那么这四种在今天社会非常普遍，你特别是媒体上见到啊，电视上见到，网络上见到，现在甚至在手机上见到，都可怕。啊，无论在什么处所，无论在什么场地，你统统都看在眼里。怎么办？从我自己不妄语办。啊，别去管别人。啊，你劝他，他会不会听的？他在这妄语里头，他图他的利益，他达到他的愿望，他造作罪业。啊，所以我们要学就是真实语，真实语才能得乐，才能离苦。啊，不欺骗别人，被人欺骗没关系，我不欺骗别人。啊，被人欺骗也不计较，为什么不计较？假的，全是假的，你计较干什么？啊，钱财损失了，财产损失了，都不是真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不必为这些要掩饰自己的真相，不会，真就是真，妄就是妄。底下精进明表无故意妄语，是愚善，或名有。但精义呢，是淫戒是我，故列举其他的三物，盖与惑中复有盖，盖中有惑，惑中有盖。啊，这是佛讲经的意趣不同，讲经跟普通讲也不一样。啊，为什么？听众程度不整齐，跟学校上课不一样。学校上课学生年龄差不多，程度差不多，所以可以在一起听课。讲经不一样，这里面有老的老修的，有初学的，啊，有很聪明的，也有很笨的。你要让大家都欢喜，都得意，这高明。所以李老师以前告诉我，讲经叫大讲堂，啊，为什么叫大讲堂？它里面就含着味道，啊，这个地方种种不同的根性统统有。叫人听到都生欢喜，谈何容易？所以要有大心量，要观其各种机都有，面面都顾到，啊，这才能讲经说法。就佛以一言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爱来听的人，个个受益，个个欢喜。

同宗同教，自自然然相应。啊，还得要有慈悲心。两学心意利见于挑拨离间啊，这个造的罪业重，啊，他是叫两方不和，他在当中取利，啊，大挑拨两个国家战争。啊，他占便宜，为什么要造这个业？一定自己有利可图。他为了自私自利，啊，来造这个业。四分裂的时候，彼此都乱。令他破业，家庭破产，现在夫妻分离，家庭破产，很多都是由外人造谣生事。啊，他家人听了以为是真的，啊，就真的跟对象对立了。产生矛盾，产生冲突，啊，这个破坏两边的走了，远走高飞了，你找不到他了，啊，虽然找不到他造的业，鬼神知道，啊，人间的。他没有受到惩罚，来生是决定不能避免。这个下面是天台大师，狗善。

有啊，怪火火也。有大臣议章说，言怪彼此，言是说话啊，怪是两边都产生误会。不是事实，那两朋之言，于是所以叫两事。这种人非常可怕，现在家庭的出现，团体里都有。如果不小心谨慎，都被骗了，都上当了。等觉悟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啊，所以夫子教给我们这一句话好，听其言，要观其行。那言行不相符，我们就不能听，特别是在修行场合当中啊，每个法门都好，法门要互相赞叹，不能回报。为什么？每一个法门都每一

虑的根性。啊，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的根基，所以往往取的法门不能得利。啊，得不到利益就要换，换的时候要请教高明，高明人给我们指示也未必正确，还是要自己通过实验。我依教奉行，我要做一段事情，如果依旧得不到利益，就晓得这个法门还不是合我的根性。啊，再选。有的人选好多年了，选十几二十年了，最后选中了，真的厉害。啊，多半在哪里？多半都是净土。亲是净土的人，学禅、学密、学教、学律，样样都搞。搞了十几二十年，转个大学。我早年在屏东讲经，有个老先生，将军退休的，他学佛，他就是绕来绕去绕圈，绕了，他告诉我40年，最后怎么样呢？老实念佛，回归净土，绕了40年，可长寿啊！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是60、70岁。啊，现在不在了，30年前的事情，不容易啊。真正一听相信，那是经上讲，这个人前世、再前世、生生世世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今天遇到这个法门，无量诸佛如来加持他，他那么容易相信。那么快相信啊！这种人，因为我遇到有，我觉得很了不起啊！我都花了30年，他怎么一听就相信？这都有根源啊！所以妄语。决定不能有，与自己没有丝毫利益，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何必要干这个事情？啊，妄语只有在护身可以，佛经上。啊，比丘，其实在路上遇到打猎的人，猎人正在追一个兔子，走在岔路上，看不见了，问这个出家托钵的人有没有看到兔子从哪里跑了？他打妄语，他从那方向跑了。其实从这边跑的，这个妄语，这妄语救了兔子命，也让猎人不造业。啊，这叫方便妄语，利益众生，不是为利益自己。啊，自己甘心接受妄愿的果。我救了两个人，猎人也救了，众生也救了。啊，这个在戒经里有开源，这叫开戒，这不叫破戒。戒律条条都有开源，活活泼泼，没有死板的。所以张家大师说，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
才能真正得到修行的真实利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

师、诸位同学，请坐。啊，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53页倒数第四行，从当中看起，又大乘一章曰：“啊，从这看起。”又大乘一章曰：“言拐彼此，谓之为两。两朋之言，亦于是，故曰两时。”啊，这个容易懂，解释什么叫两识。啊，两识是挑拨是非。啊，这下面又是接着又是，啊，是为煽动利剑，拨弄是非。这个罪要看它的影响来定，大的影响是无间地狱挑拨两个国家战争，这个中啊，死伤多少人，两舍的人要负这个责任，因果责任。所以这些事真是很缺德啊，最好要严格的遵守，绝不干这个事情啊。凡是拨弄是非、挑拨离间，都是

自己图一点小利，啊，不知道这个小利将来的果报很可怕，啊，三途果报啊，严重是无间地狱，啊，一定要谨慎小心。倭寇呢，心以为粗恶语，啊，说话很难听，叫人听了感到讨厌。法界师弟说：“恶言加鄙，令他受恼，名为倭寇，让听的人生烦恼。”啊，不喜欢听，啊，这叫恶言，恶口，啊。又，《大乘一章》第七卷说：“言辞粗野，莫之为我。”啊，不善的，祸从口生，所以叫做恶口。实为以恼他人心，出粗恶之言。我们讲说话很难听，令人受恼啊，恶口。一般我们讲的是骂人啊，不但对方不喜欢听，旁边的人听到了也不喜欢。妄言是妄语，心以为虚狂语啊，前面有注解，妄语。又如梵王云：“不见人见，见也不见。如是唯心不识之言，即妄语。”啊，妄语欺骗人，跟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啊，其余者，心以为杂秽语。居舍论云：“一切染心所发诸语，名杂秽语。”啊，其余其实个比喻，绸缎的称之为其。啊，听起来好点，还很好听。但是里面的内容是欺骗人啊，不是善意，是恶意啊。所以无量寿经前注里的书，其余一切含淫意不正之言辞，后世少人积习，多习以美人香草喻言，凡涉及归国者，皆为之其语。啊，这个意思很明显。甚至于在古人诗词歌赋里面都有。啊，这个里头，前注里头有一句说得非常好，是一切含有淫意不正当的言辞啊，这叫其余。有事业道长说

然言此，名早慧语。若不然心，其实闻此，过赞实得，非不善也。啊，这个补充说明说得好，意思说得好。啊，其实闻此，我们讲文章的韵色。啊，各赞真实的德行，不是虚妄的。啊，这个不能说它不善。啊，这个言语里头，我们要把它分别清楚，哪些该说的要说，啊，该赞叹的要赞叹。啊，如果它是虚伪的，不是真实的德行，我们可以默而不言。啊，我们不批评他，也不赞叹他，这就对了。啊。过赞实得好啊，这个不是其余往昔大师说，凡此妄语，世人喜烦，不顾来报。如南山云，南山就是律宗的祖师道玄。啊，这是中国律宗的初祖，说此界人多喜欢，良友妄业熏习，世中有多，故随沉浸，动别虚构。这几句话我们要多念几遍，对我们修学很有好处。那其余很容易犯，包括虚而不实的恭维，我们讲八戒人的语言，讨好的人语言，都属于这些。所以其余人很容易犯，而且人多喜欢犯，啊，就是不恰当的虚伪恭敬。啊，让一般没有深入了解的人产生误会，他的反面就是毁谤，就是两舌，这是两舌的反面。啊，他不是拨弄是非，他是不恰当的赞叹，不恰当的恭维。这一类的，啊，所以道玄律师说得好，这什么原因？妄业熏习，阿赖耶识里面受熏习的种子很多，所以很容易它就跑出来。啊，动，这个动就是言语上它就虚构，说一些不实在的，啊，讨好别人，巴结人，
让人心宽，

心生欢喜，这都是不应该的。即曰：“又行乩菩萨云，口胡害人，舌尖断面，如口如鼻，死后无救啊！”令人之口，如鼻之无言，民生国救。

言语有时候像虎狼一样害人呢、啊，所以把蛇比喻作剑呢，是要人命啊，那就是冤屈了别人啊，特别是这个人好人，有人说他是坏人。啊，你也在指责他，没错，他是个坏人，你给他作证，那这就是邪见断灭，要背杀人因果的责任，为证啊，自己没有搞清楚不说话，真正搞清楚了你再说，这就对了。口是真造业，身三业，意三业，语言是四种啊，妄语两舌，其余五口，最容易犯的是言语啊，因言语而堕落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自己在言谈当中要时常小心谨慎啊，底下这一句话说得好，这是黄念老说的，令人之口像鼻一样，鼻不会说话，好啊，啊，口会说话了，民生过旧啊。如《制度论》里面说的，如佛说，妄语有十罪，《制度论》上这十罪要很认真的多念几遍。哪十种？第一个，口气臭；第二个，善神远之，非人得变。啊，善神远离你，非人是恶鬼。邪魔外道，哎，他得病，你不知不觉跟他走了，这就错了啊！啊，三者虽有事语，人不相信。第四个，智人谋义。常不参与，有智慧的人在一起谈话，他常常遇不到啊，常被回报，

置身周文天下，优秀的人会帮你，批评你啊，这种回望批评有时候过分了，二仇我之身，周闻天下。六人所不敬，虽有教持，人不成用。你说话人家不相信你，你叫别人家不听你的。啊，第七个常读忧愁，第八个终毁谤业因缘。这第三章是毁谤的业。毁谤的因，毁谤的缘，这麻烦大了。第九，身坏命中，当堕地狱。大小地狱很多啊！若出为人，常被毁谤，脱开地狱，脱离地狱。到人道来，常常被别人毁谤，可见妄语之恶业，广生过咎，十多地狱，甚莫轻忽。造业重啊，不是轻罪。说话，说话之心，最好先过滤一下，想一想话，这句话当不当说，应不应该说，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善还是恶？许许多多经论讲到是我也啊，都是按照声音口意的排列顺序，唯独佛在无量寿经把口业摆在第一，这是什么意思？

净业三福第一个，口业清净，然后才讲身意。意思很深啊，正极善人，真正有德行的人，有修养的人，有道德的人，有智慧的人，身心嫉妒，

傲慢带来的，不能看到别人超过自己，根是什么？根是从小就学会什么？竞争。啊，看到别人比我好，我总要超越他。啊，不能让他在我之上，不能让他在我之上。

个罪业很重啊。啊，底下这一段，夸大自己，在今天的社会，到处都能看到。

自达，为其有道，恒心为师，轻易于人，与人为敬，不自谄曲。啊，对对对，一遍。下面我们看念老的注解。

注解里头增起这底下尊贵自大位极有道这个八句，古人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家乡俗语尊其善人名恶口，败坏贤民说的妄语，不孝二亲，为一座二亲，民作恶人造孽，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

现在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社会乱了，史无前例，人心坏了。为什么？对父母不孝，对老师不敬，这就是今天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想这个社会好，怎么办？从自己下手，不要要求别人。啊，我们自己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把孝做出来，把敬做出来。啊，孝亲尊师，去影响我周边的人，做得越真真诚，影响会越大。啊，不孝不敬，世间法都不会成就，何况出世间法，那就更不必提了。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佛是出世间法，为什么印光大师一生不收剃度的徒弟？

根据在此地，不但出世间法重视啊，不孝亲不尊师肯定没成就，世间法也如是。儒跟道沉船也把这个放在第一条件呢，我们要想成就世间的事业，出世间的道义，你不在这里彻底下功夫啊，认真学出来的时候，你不会有成就。用这个标准，老师找不到学生，不是不想传，传给谁？谁有这个条件来传法，来接受法？这大问题啊！社会动乱是没有好人了，没有榜样，没有典型了，才出这么大的乱子。乱子，啊！世间第一等难事，求人难。所以我们遇到了，不必求人，回过头来自己干。啊，做出牺牲奉献，做出一个好模样，让别人看，让别人赞叹。啊，像海鲜老和尚，从什么地方看到他？孝亲尊师。从老师教给他的法，他一生不拐弯，依教奉行。啊，老师给他剃度，剃度完的时候教他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声号一直念下去，他真的不换题目，不拐弯，真的一直念下去，念了92年。这就是孝亲尊师啊！师父又叫他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一生不说。他有没有明白了？有。只要我们细心观察，什么叫明白？开悟了。啊，怎么知道开悟？他有时候给人说法，不行，说法说得好啊，人家喜欢听啊。他还引经据典，他没念过书，他那个引经典从哪来的？开悟了。不开悟的时候，

去也想不出来，到要用的时候全出来了，不能说，说了别人不相信。农夫出身，不认识字，没念过书，跟慧能大师一样。慧能是樵夫出身，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城市、小镇，这都有。有人担水、挑水、卖水、砍柴、卖柴。

同有无性，明其不忠，臣上面所说的妄语，说假话，尊贵自大，臣其倭寇，这就讲的倭寇，未及有道，成就的粮食骗人的 啊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呢，二者呢，据望西大师的意思，增积善人，败坏贤民，乃粮食过也，不孝二亲，轻慢师长，倭寇过也。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妄语过也。尊贵自大，未及有道，其余过也。这两个说法稍微有一点不同，该言之不实，不老实，不真实。一口业中常居诸苦，故为义相分啊。口业里这四种过失，一句话可能包含两种，包含三种，四种全包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只要细心观察，通通见到。这幕后一句很重要。未及有道，若是未得甚道，也魔得甚道，是为破大妄语界。这个罪就重了。大妄语的果报在无间地狱。这人有没有？有啊。为什么？为名闻利养，啊，无非是欺骗他。目的是希望别人对他恭敬，别人供养他，称赞他，啊，这是一位大德。这就是犯大妄语才戒呀。我们看看海贤老和尚真有成就，不说

啊，确确实实，我们在旁边细心观察，功夫成片，他得到了；事一心不乱，他得到了；理一心不乱，也得到了。功夫成片，就决定得往生。事一心不乱，生方便有余土，等于小乘阿罗汉辟支佛。第一心不乱，是化身菩萨啊，慧能法师真的，海鲜老和尚也真的，一生不承认，一生不肯说，这什么原因？这是遵守老师的教诲，老师嘱咐他，明白了，将来有一天你会明白。不能说，他就不说。这是孝亲尊师。

我们看幕后这一句，危机有道，若是未得神道，从小乘出国就是圣道，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也是圣人，圣道啊，也我得圣道，是为破大妄语界，所受罪报。远过于其他垢业，此地讲的四种过失，通通犯了，都比不上啊这一条重啊，就是大妄语，大妄语是。没有得到，自己给人说，我得到了。那这种人我们也遇到过，我们孤妄天职，不敢宣传，他是不是真到了，得到了，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能是有自知，我没得到。是真的。啊，我们一生在修，努力在修学，没有真的。啊，基本的科目持戒修善

我们努力在做啊，戒律，许多人佛号听到戒律就害怕了，把他吓跑了。这是我们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帮助他们欢喜持戒。我不讲戒本，我只讲三规五戒是什么。啊，大概是30年前了，我在美国帮助同学们成立净宗学会，我提出戒我们只守五种。第一个，敬业三福，踏实佛法，真的是84000法门，也包括净土法门。佛的教学总纲领、总原则，三世诸佛敬业真言的，啊，这个不能不说啊，这不说就完了。你怎么能成就？第一条，这三条三福啊，你看看，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这第一条，这是真正的戒律啊，不必装模作样啊。孝亲有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孝亲，没有做到尊敬老师、奉师师长，你穿袍大衣那个样子，你就在骗人。你就有罪，这个罪不轻。啊，敬业三福第二条，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是对什么？对出家人的。前面一条对在家的。经常讲善男子善女人，善是有标准。什么标准？就是前面第一条四句标准。这四句做到了，成为善男子善女人。都是有条件的，不是随便称呼的。啊，能受持三规，居住中介，不犯威仪，这是佛的出家弟子。啊，我们有没有做到？做不到啊。啊，做不到没关系。净土法门无论在家出家，信愿持名就能往生。可是这个基本的戒是要有，这没有不行。啊，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心者，这个要守啊。张家大师教我，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也就是说你真正发心做到了，从早到晚小心翼翼，不触犯，不违背佛陀教诲，
你就是得戒了。啊，不比三坛大戒的形式，三坛大戒的形式，佛教重实质不重形式。好啊，讲理呀、啊，不骗人啊。啊，所以我们把这个定作第一条，这是三世诸佛敬业正业，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凡夫修行成佛，都要依着这敬业三福，你说多重要？啊，三福有了。下面我是六合敬，现在世法佛法一团混乱，敬没有了啊！敬什么？这六条：见惑同解，我们的想法、看法、做法一致的。啊，依什么？依敬业三福。啊，戒惑同修，身惑同住，口惑无增，意惑同悦，力惑同熏。啊，我们住在一个团体，在家家庭是团体。夫妻两个，有父母，有儿女，三代同堂。现在，中国古时候，至少五代同堂，兄弟不分家的，兄弟都住在一起的。所以你能齐家就有能力治国。啊，你把这个家带得整整齐齐，有规有矩，你就能够领导一个村庄，一个市镇，啊，一个县，一个市，啊，就能治国。啊，就有能力平天下，让天下人得到公平，得到公正。所以这些都是属于修身啊，要修六合敬，处事待人接物不要忘了六合，要真落实这个团体，诸佛护念，善神保佑，啊，那么在第三个三学，戒定慧三学，第四个六度不是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从小乘到大乘，般若是大乘。啊，最后一条，普贤菩萨十大愿望。我们修净土求往生就学这五条五种就够了，戒就足了啊，敬业三福六合敬三学六度十大愿望，好记呀、啊。

忘掉啊。戒本上几十条起，一百多条，好难记呀、啊。我们就这个足够了，啊，真正都做到，阿弥陀佛非常喜欢，啊，他会摄受你，啊，总的根、总的本是出世间法，世间法儒家讲的，道家讲的，出世间法佛法就讲的，没有两样。孝亲尊师，孝用父母做代表，敬用老师做代表。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再翻过一页，956页，第一行。恒心为师，轻易于人，恒心霸道，仗势欺人也。你有没有看到？天天看到，时时看到，处处看到。今天的世界，我们怎么会生到这个地方？啊，既来之，则安之，无可奈何了。你来了吗？你遇到了吗？啊，怎么办？跟孔孟学习，跟佛陀学习，做孔门弟子，做佛陀的弟子，不但度自己，而且能度别人，这就对了。儒讲仁爱，佛讲慈悲，大慈大悲，大仁大爱，就不会横行霸道了，就不会仗势欺人。啊，那么仗势欺人、横行霸道，它的目的何在？底下说的，与人为敬的。于令大众俯首听命，唯我是从，共高我慢，不知惭愧，不自戒身恐惧。那换句话说，无我不足，为什么敢做？

今年是2017年，2016年的9月，我参加巴黎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的活动。我们跟教科文组织已经是老朋友了，都是非常熟悉，所以会议之中特别给我们安排一个节目，是他们主动的，把各国的一些大师代表，有宗教信仰的，邀请了30多个人。跟我见面，坐在我左手旁边的

是梵蒂冈教廷的大师，我们也谈到这问题啊，什么原因造成社会动乱？人心不善啊，人的身与意都不善，什么原因啊？教廷大师说出一句话，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无知。他说的好啊，给我印象很深的，真的一句话说准了。啊，他说的无知，就是佛法讲里面愚痴、贪嗔痴。啊，为什么愚痴？没智慧。造成这个现象。啊，找到原因，就能对症下药，就有办法来帮他化解。啊，宗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夫救世的良方啊！宗教要回归教育，宗教要互相学习，一年一次活动不够，在联合国一年一次的活动是全球性的，一年一次啊，要以后要搞正式的啊，宗教教育论坛，用这个名称啊，全球宗教教育论坛，每一个宗教提出他教学的计划，啊，大家互相观摩，采取别人长处，啊，各出自己的短处，宗教就会提升，就会有进步。啊，宗教教育的使命很简单，化解冲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然后你才能升天堂啊，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如果你要制造混乱，就去不了了啊，天堂极乐世界都拒绝你，不准你进去。理事都要懂。有同修听见在画面上看到我眼睛流眼泪，很关心，不是毛病啊，是我上一次到台湾检查处有白内障，很轻微，医生告诉我不必动手术，给我点眼药啊，这个眼药告诉我点上半年就完全没有了，这是有一点反应
啊，不是毛病，请大家放心，谢谢大家关怀。

我们看底下一段，佛尽我归，福报享完了，享尽了，麻烦就来了。我们看经文，难口想话，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卧，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这个麻烦不小啊！啊，这些人，佛讲得好，好像佛生在现代社会，他都看清楚了，都看明白了。啊，难于教化享福，难于教化是对老师说的，不能享福是对他自己业障来讲的，业障深重，老师再有本事也帮不上他，他不听的，他对老师不尊重，对父母不孝顺啊，就从这两桩事情就断定难于教化享福。啊，所以说不自禅具，难口想话，常怀骄慢，这前面经常我们读过的，慢，傲慢的罪恶，比喻三毒，平等。所以说，贪、嗔、痴、慢，啊，属于四火。四火五条，还有一个。怀疑、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你都能克服了，没有了，恭喜你，你证阿罗汉果。证得阿罗汉果，就超越六道轮回，你永远不再到六道来。你到六道来是来度众生的，你不是六道众生，至少你是阿罗汉，四果罗汉啊，辟支佛。以人的身，人身到这个时间来，修行、正果、表演的，不是真的表演，他早就成阿罗汉了，教化众生的，啊，成为一代的祖师大德。祖师大德就这么来的，有佛来的，有菩萨来的，有罗汉来的。啊，都是怜悯众生，跟众生有缘。啊，所以傲慢最终不轻的，等于三毒。因此他那个傲慢放不下啊，装着放下，正人君子一看就看穿了，假的不是真的，
在里面就说我做错了，我忏悔，我一定改过自新，统统是妄语，不是实话。那机缘成熟了，揭穿他的妄语，叫他好好的，你做3年，我看看。他要真正肯去做3年，有救。啊，他要是不能回头，没救了。没救的人很多，诸佛菩萨都不救他，我们哪有这个能力？没有能力。今天这个时代，能把自己管好就很了不起了。啊，谈帮助别人，那都是很奢侈的话。啊，这什么原因呢？你看，赖其前世福德因护。银，也就是我们讲的金银。啊，这个地方讲的是维护、保护、保卫，是这个意思。啊，过去生中，他修积的善行功德，修了大福德。啊，这一生不幸的。到世间来享福，把修福忘掉了，享福啊，阿赖耶里头功高我慢这个习气统统现行啊，让他把福享尽。阿赖耶的卧室卧的习气种子就起现行啊，什么人保护他？福德，人不能没有福，没有福的人一定要靠福啊，靠佛根，记住靠佛是靠不灵，因为你没有孝敬的那个根，所以你靠佛不是佛不灵，你自己有业障障碍住了，佛没办法给你感应。要懂啊，业因果报丝毫不爽。啊，前世所修的，这也是接着修，努力去修，这就对了。这就是享福而不修福，坏了。啊，你的福报享尽了，今世为我福德尽灭，享尽。往昔大师说得好，今已造物，徐善灭世，善神舍取，故今世造恶，此恶为痛啊。净严书同样的意思啊，俗善灭尽，善神舍远，身无一义，多遭。

果呢是一同源。什么时候看见？他生病的时候看见，他离开人间的时候看见。那这个时候没有善神保护他，冤亲债主很多啊，这个时候都是冤亲债主来讨债的，来讨命的，来报仇的，来报怨的，他还能好得了吗？统统现形，我们看到了，要警觉，要警惕，回过头来想想自己有没有造，要有造赶快改还来得及啊！改迟了，哪一天我们气力衰了，年岁大了，自己不能照顾自己了，冤亲债主全来了，这个时候你怎么办？你靠谁？你就晓得世间人多么可怜。为什么造这种报应？自作自受。一点都不假。底下就一段苦集悔迟啊，苦集那种痛苦他自己知道，别人体会不到啊，后悔迟了。我们看到这一点点迹象，警觉性高的人认真反省，真正改过，后不再造啊！从什么时候起？从现在开始，后不再造。对经宗法门深信切愿，我一点都不怀疑，我愿生极乐世界，这个愿非常非常恳切，跟阿弥陀佛就能相应，能救你啊！到你临命终时回头，那时候来晚了，来不及了。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又起名机，名是名字，机就像现在我们的户籍成本一样啊，他的户口记在神明，有天神，有鬼神，那个地方都有档案啊，央求牵引，无从设立啊，没人帮忙，没人救你啊，但得前行，若遇火祸，火祸是地狱啊。不管是大地狱小地狱，地狱离不开火啊！你所看到的景象
一片火海，身心摧碎，神形枯竭，当时之时恢复活起，来不及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又起名起，名名字，即为即罪之见土啊，类似我们今天讲的档案啊，户口档案，还里面记载着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记在里头。这是释迦牟尼佛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会答妄语吗？不会。须陀洹就不答妄语了，何况真的究竟极果的佛陀，他怎么会妄语？那不答妄语，我们就要注意到这里头字字句句都是老实话，都是真的。你看了怎么样？你有什么反应？真的寒毛直竖啊。

记在神明，为神明将恶人的罪行记入案册也。神明那里有记载，自己造作的时候也有档案，那个档案就是阿赖耶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无论是善是恶，都在阿赖耶里头。阿赖耶好像档案库一样，都在里头，一分一秒都没漏掉。告诉大家，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想想看看，你看着办吧。这桩事情，没有人能代替你的，只有靠自己。真正回头，我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就对了，回头是岸了。这佛家讲，苦海无边的，这苦海啊，回头是岸。不能不回头，不回头就麻烦大了。赶紧回头。吃亏上当不怕，我行我素，通通放下。修行人不要去执着，别人欺我骗我夺取我霸占我，都随他去。过去是我欠他的，现在他都拿回去了，好事不是坏事。他不拿去，我也得放下。为什么？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

这些假东西放在心上，错了，心就是这么迷的。你本来明心见性，为什么变这样？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本来是明心见性的心，现在是糊涂心。啊，听佛的话没错，走佛的路也没错。养旧前言会说的就是无能他人牵我者，为父自业，自如我去故。祖师大德无量寿经注解说得好，那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人有能力牵着我走的，鬼神做不到，天神也做不到，佛菩萨也做不到。如果佛菩萨能做到，他大慈大悲，把我们都牵走了，都牵到极乐世界。他做不到啊！为什么？我们的业力啊，太重了，佛菩萨都背不动。所以，为父自业，自入我取。过去就是三恶道，你怎么都三恶道，是你自己的业自自然然感应，他就往那条路走。那现在怎么办？以前不明白不了解，现在终于搞清楚搞明白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我干这个，你能断恶？恶魔远离你。你能修善？善神帮助你。这个路是佛菩萨教给我们，佛菩萨指引我们，我们只要去认真去做，就有感应。感应现前之后，你深信不疑，你的真实利益了。不能不知道，若于火候，自若于浴火于火汤也。若于这个解释的好啊。

地狱很复杂，很多，数量之多是数不尽的。为什么？众生造的业不一样，我在去年有人告诉我，爱因斯坦

附身啊，讲了很多话，劝导世人不能发动核武战争。他现在原子弹他发明，他现在堕的地狱叫核武地狱，也就是说他在核弹之下，一个爆炸完了，第二个又来了，第三个又来了，没有止境。他说焚身摧骨，啊，连每一个细胞都感受到痛苦，啊，千万不能用核武做武器，劝人，啊，不能制造，啊，不能下达这个命令，不能去执行，通通是核爆地狱的果报。啊，所以在这个社会，确确实实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好好守护，这才是佛弟子，啊，这才是弥陀弟子。千万不能错了念头。摧碎、摧毁、破碎，神形、精神与形体啊，精神是我们执着的我，形体是我们的身体，指身体啊，或者是精神，就是指的灵魂。身有生死，灵魂没有生死啊，但是这个灵魂如果在三国道里头，他说我肉体受苦，身体知道，神识受苦，自己也感觉到，啊，他在现前，精神跟肉体是一个身体，是同时存在的。死了以后，身体放下了，灵魂走了，灵魂不附在这个身体上，他在地狱，在恶鬼，受种种刑罚，他感受。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纵然在身边也看不到啊。用现在话的时候，它不同一个维持空间。我们是住在三度空间，啊，顶多说加个时间四度空间。啊，那个精神住的空间，不是啊。总十几度、二十几度，我们没办法知道的，苦不堪言。啊，我看这个爱因斯坦这个附体光碟，我相信他自己说，

他很聪明，过去是中国人，古书念的很多，没想到这一生生到外国去了，从小受外国教育，啊，把他以前所修的那功德忘得一干二净。啊，所以这一句会所里头讲，无能他人前我者，为父自印，自入我去故。啊，精神与形体都遭遇到极大的痛苦，经验所是恶业所起，鬼神摄入，降入我道，受苦教诲，故曰苦集，痛苦到极处。无法形容啊！形容不出来，说不出来，地狱不能去。地狱种类很多，无论哪个地狱，大地狱、小地狱都不能去，鬼道不能去。畜生道不能去，啊，人天很勉强，有苦有乐，苦多乐少，啊，天道怎么去的？修上品十善。升天道，中品是善，人道；下品是善，修罗。为什么修罗在人道的后面？修罗有大福报，魔王啊，心不善，行不善，也就是说。身口意不善，傲慢啊，喜欢控制人，控制万物，所以生的时候有福享福，早点用业重，死了以后都到无间地。所以修罗也不能去，啊，苦集当此之时后悔莫及，故曰悔佛何及，来不及。这些事情我在修佛这么多年当中遇到过，啊，遇到过堕落卧道求我帮忙，我们对他的帮忙很有限，只是在讲经教学行善当中给他回向，实质上他很难得到。为什么？他太苦了。啊，
所以最容易断卧修善有机会的人道啊，人生难得，难，真难。得为大幸，得到人道的时候，遇到净土，一生成就，永远解决了，真的是历究竟苦得究竟乐。究竟苦是地狱，无间地狱；究竟乐是极乐世界。

第四大段，杀盗淫妄妄语，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最后这个九啊，这里就分四段经文。第一段，复恩为义，恩义两个字重要啊。人不能忘恩负义啊！酒的过失能帮助你干一些忘恩负义的事情。我们看经文，求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置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念，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啊。这一段话我们听了，感慨很深呐。为什么？当前社会如此，不孝父母，不养父母，甚至长大之后，父母仅有的财产完全夺去，把父母赶走。有啊，这些事情越来越多，老人可怜了，无依无靠，啊，养的儿子是没错，为什么儿子叛逆？世尊告诉我们，父子的关系有四种缘。啊，父母跟子女四种人。第一种，报恩的。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他来报恩。这样的小孩就很听话，很乖巧。啊，他不会背叛父母，报恩的。第二种是报怨的。过去结的怨仇，他来报仇的。啊，这些人是不孝父母的，啊，很可能杀害父母的。第三种是讨债的，父母欠他债，你好好养他，照顾他，啊，到大学毕业了，他就过世了，什么债还清了，他走了。啊，父母落得一场空。第四种，还债的，还债的好。如果他欠父母多，他对父母物质供应就多，

如果欠的少，啊，给父母生活勉强能过去就够了，他就不肯多给。啊，这都是我们亲眼能看见的四种缘呢。啊，那么今天还有一个很大麻烦的事情。堕胎啊，根据联合国的报告，统计报告，每一天全球堕胎有多少？好像有一天有15万人，一年5000多万。这个问题严重啊，这个业造的太大了。他要是报恩来的，你把他杀了，恩变成仇；他是报仇来的，仇恨再加仇。啊，讨债来的，原来是讨债，现在又加上仇恨。不提因果，不知道。要把因果讲清楚了，可麻烦了。啊，人与人什么关系？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与亲戚朋友，与社会大众，通通都是这四种关系。没有这四种关系，你们见面也不相识，也不会打招呼，也不会放在心上。啊，凡是跟你有往来的、有打招呼的，都是四种关系。不能不知道。啊，所以今天儿女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入屋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对父母没有报答，没有酬偿，对父母的生活根本不问，死活也不问。啊，离开家父母之后，好像永远忘掉了，不知道家里还有父母。你说父母养儿子多难过啊！因果明白了，不能怪别人，还是怪自己啊？怎么办？真正忏悔。改善关系，这就对了。啊，这个注解里头念了的，说得好：“此第五，古有二说，自古以来。”有两个说法，第一呢，如前民饮酒卧乃经营家乡住室之书，经文里都有，但酒是美，后夫广举于卧，以名酒之过物。这是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呢，以金之卧

经是无量寿经上这一段经文说的五种恶。

0: 实实在在包含手啊，经教里常讲的手，舌身手，如意即四语，身业三五，意为初三，口业四卧，后为第四，意业三卧，后为第五。啊，这个意思是身业、杀道业、业为今之第一。第二跟第三物口业的事物为今天第四物，此界彼此相合，独此第五物净业四等位为隐修物，而意即四位为意业三无，贪嗔痴啊，盆基亲同意这个说法啊，无量寿经起心论的无我之意，特准他心配意受我，其有我者杀业所施，其二我者道坛所施，其三我者营业所施，其四我者妄语两舌卧口其余所施，其五我者成慧邪见所施，凡事其为无善，业名舌善，所以无善跟舌善意思是互相摄受的。怎么说都能说得通啊，与意即是所说即出一致，盖邪见生于痴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达摩立于中尊。

生起诸众众存，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众尊。请看《大经国注》第958页第七行，从当中起心论月，从这看起啊。起心论月，无我之意，特准他经配以是无其意者，煞业所是煞僧，其二者呢，道贪所是，其三者呢，营业所是杀道因啊，其四者妄语两舌恶口其余所是，其五者无成慧邪见所是啊，说了五种，凡是无我，翻过来就是无善，也叫实善，与一即是之说即出一尺，盖邪见生于尺也啊，邪见就是愚痴啊，贪嗔痴。念老为我们在这注解，他说经解大经解兼才两书，两种说法兼而有之，手中无戒，故事第五是饮酒物啊，这是一无戒来说的。那么佛广劝实善，故兼才后说啊，广劝细说啊，把无戒展开来成为实善啊，也很好记啊，佛法的修行从哪里做起？从无戒实善啊，三归无戒实善，一定要遵守啊！为什么？这是总纲领，大方向。是佛法修学，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都是从这个根下手的啊，三归五戒十善下手的。所以这个教诲看起来

好像是很浅显啊，实际上其广其深不是真正修行人很难体会啊。为什么？它含摄一切界，所有的界限都出不了这个范围啊，只是戒本里面讲的详细，这个地方略说而已啊，是一不是二，我们一定要重视，不在这里扎根就不是佛法。佛法重在心，有戒有心，才有真实的受用，真实的利益。有戒无心，那是假的，那变成妄语，欺骗众生。这种情形自古以来有，现在人犯的更多。那宗教教育，经人把它看作迷信，对年轻人来说影响很深啊，纵然接触到了，半信半疑啊，真正相信也得四十以后，体会比较深刻，信心这才产生。那么我们看底下这一段，念老所说的啊，经解这个注解，兼才念书，手中无戒，故说第五是饮酒物，佛广劝十善，故兼才后说。上面两说乍读四意，实也无为啊，并不相违背，开合不同而已。盖好酒贪杯，这贪心贪我最后容易发脾气，这是嗔恚嗔吐，贪嗔痴叫三吐啊，酒把它引发了，酒令神昏，饮之过度，甚至不省人事，这么赤毒啊，这个酒能引发贪嗔痴，所以佛把它看列入重戒，道理就在此地。可见饮酒一物，常与三毒并现也，这句话要记住。酒有开源，还特别多，啊，开源也叫开戒，不是犯戒。啊，哪些开源呢？最普遍的药用，

里面有用酒做药引，这个许可的，这叫开元啊。欢乐宴会场所有开元啊，特别是祝寿啊，大家都欢喜。你要是扫别人的兴，这个是机会，很大的机会。那怎么办呢？一杯或者半杯，啊，这个兴，这也是开源，啊，决定不能喝醉了。喝醉了决定是破戒了啊，不可以啊，完全在自己控制，自己看现场啊，是开是禁啊，禁是禁止啊，决定要遵守的。如果这一桌都是学佛的，这是禁不开。如果这一桌都不是佛门弟子，只有你一个，可以开。人家会奇怪，哎，你怎么喝酒啊？啊，你把这讲给个大家听，原来戒律是这么圆融，那我也可以说啊。啊，这个是随顺随机说法。利益众生啊，这个可以。佛法念念先为众生，后为自己啊，这是慈悲也。自持戒里面有说明，为什么佛戒饮酒，酒有十苦，所以佛禁止。这十种过，第一个颜色恶啊，酒喝了以后你看脸是红的啊，颜色不好看啊。第二个少力，走路都不稳，东倒西歪啊，眼视不明，看东西模糊啊。第四个先成慧想，自己不能控制自己，这个时候没有办法忍辱，他会发作。第五坏业自生，这个业是你的事业啊。换一句话说，常常好饮酒的人，这个主管谁敢用你啊？你喝酒去闹事去了。第六增疾病啊，会带给你。第七业斗讼，这就是于成慧把无名称，名称是别人对你的赞叹，没有人家背后批评你不赞叹你。第九智慧少，尺度妨害者。第十命中多三我道，这十种恶最严重的就是最后这一条啊。最后这一恶比前面

要严重多了。啊，那么这句话是佛说的。我们要记住，其中第四、第七就是嗔，第九就是痴。有世间人说，就能乱现的，知就能迷乱人之心意与善良的本性，故令人造恶。啊，金经云，佛在这部经上说，但求是门。本身是贪痴二毒，是故饮酒有我，食兼意业三恶，故上知两说前面读过的两种讲法为开合之意。啊，归纳起来无我了，展开来是我。啊，是我跟无我意思相同，只是一个细数一个略数。此下光明第五物质故患殃救，可麻烦了，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小看了。

以懈怠者。念老给我们注解，习是指徘徊、忧郁、不定；懈怠是懒惰。啊，表心中忧郁，放逸懒惰，唯图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这些话，佛菩萨、祖师大德在这里劝导我们。啊，为什么？他很容易犯。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很多人离不开饮酒。佛门四众弟子，在家出家，通通都要吃戒。啊，五戒、十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通通都有。啊，佛对这个很重视。佛知道他能够引发你，引发贪嗔痴三恶，他能毁坏你一切善业。所以把它列作重

境界啊，饮酒并不恶，醉了之后五戒十善都毁掉了，不能不知道，不能不重视，不能不遵守。

啊，姑下云不肯作声，至身修也。一，这个字在此地是指正业。表我人不肯自修其身，不务正业，修身，修身为本啊，修是修真，行是行为，行为分三大类。起心动念是意业，言语是口业，身体的造作叫身业，造业再多，不出这三大类啊，佛法讲的身口意，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就知道啊，大学里面所说的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以修身为本。那佛在此地教给我们修身是什么？三归五戒是什么？这是佛法修身之本。那不在根本上扎根，道业不能成就啊，随佛法重视戒律，因戒得定。为什么修戒律？是为得定。为什么要得定？定能开慧，这个慧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佛法修真的总纲领、总原则啊！离开这个纲领，就不是佛法啊！真正的佛法是什么？可以说就是戒定慧，所以称为三学。啊，用戒来帮助你入定。为什么要入定？自性本定，自性是真性，真心是定的，妄心是动的。妄心是什么？念头。你看，前念灭了，后念生了，一个接着一个妄念。正念

啊，也叫正念，叫自信，真心不同。啊，慧能大师开悟的报告上有，何其自信，没想到自信。记住，自信就是真心，本无动摇。

真心本来是定，那定就是真心。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可以帮助我们修行。修行怎么修？方法再多，总出不了放下万缘。放下就定了，不放下，你行善作恶，做完怎么样呢？放在心上，心上还想着的，还念着的，这叫造业。这个问题严重。啊，修行人呢，诸佛菩萨，他也修善，他也造业，跟我们不一样的，他不放在心上，他心上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高明就高明在这一点。我们六根，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佛。佛没起心动念，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啊，菩萨还没成佛，就是有起心动念。现在量子力学家要发现啊，发现起心动念那个念头啊，就变成物质现象。物质从哪来的？是意识，意识就是我们讲念头，念头引起的，引发自现，哎，物质现象发生。如果把念头打掉，没有念头，那个物质现象很快自然就不见了，就没有了。那科学这个报告，我们听了有感受，听得懂。诸法实相，如是如是啊！啊，虽菩萨比佛低一级，尤其现多年。没有分别之处，那阿罗汉又要差一等。阿罗汉有分别，没之处。啊，凡夫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同有，六道凡夫。啊，纵然六道最高，非想非行。非非想天，还是执着，没能放下。他如果能放下，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怎么轮回怎么来的？执着变出来的。啊，十法界从哪里来的？十法界四圣法界分别而来的。一真。法界从哪里来？一真法界是不起心动念来的。

这叫做功夫啊，这叫真修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论什么事情做过了。过了就过了，痕迹都不着。别人来问你的时候，样样都知道。为什么？自信本次具足。啊，你说我过去无量劫以前做的事情。知不知道？知道，开悟的人知道。为什么？他那些业相回归自性，你明心见性，哪有不知道的道理？全都知道了。啊，知道晓得，那是幻起、幻灭。就好像做梦一样，啊，梦醒了，忘掉了。如果你要是开悟了，啊，你过去所做的梦，你要想知道，通通现前，妙极了。自性本来具足，他没有想，啊，不起心，不动念，不现象。起心动念就现象，啊，现的这个相，你没把它放在心上，这相很快就消失了，就没有了。啊，现在的。量子力学对大乘佛法帮助很多。我们对于古大德佩服啊，他没有看过科学报告，他怎么会知道？他比我们的功夫高。告在哪里？告在他不放在心上。别人来请教来，请他开始，他的智慧从自信里头透出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道理就在这里。所以一切法是自性现的，真心现的，性外无法。心有没有外？心没有外。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它没有内外，是真心啊！它没有相对的，没有善恶，没有真妄啊！我们想的相对面全没有。啊，它在起作用的时候全都能现前，世尊开悟的时候第一步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

是什么？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包括娑婆世界，这里头的事实真相叫诸法实相，讲的是这个。细说说不尽的，啊，不说呢全没有了，痕迹都找不到。消归自性，自性是常寂光啊，常是不生不灭，它没有生命，我们叫它隐现。有缘，有缘就是有波动，它就现；没有波动，渐渐忘掉了，没有波动，它就不现了，就没有了。啊，人活着有这个身体，死了以后身体没有了，神识在。神识是什么？就是波动现象，它在。他去找有缘的人投胎，什么缘？遇到对他有恩的人，哎，报恩。遇到有怨恨的人，他投胎来干什么？抱怨，那就败家子。啊，其余两种缘，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来。凡是来的，都是这四种缘。佛告诉我，随小孩要善教，报恩。当然更要成就他，孝子贤孙，报怨的要把怨化解，还债的很好，讨债的希望一笔勾销，啊，不再搞这些纠纷，人。受教育，教育的目的就是改变这个关系，啊，帮助他成圣、成贤，至少也成为君子，读书明理，啊，中国这些古籍留下来的真是智慧。它的作用，帮助众生成圣成贤，帮助学佛的人成佛成菩萨。古来祖师大德，玄众儒道，代替小乘啊，那我们看看这一千多年当中，确确实实出现许多祖师大德，这个说法没错啊。

我们看念老后面的注解，这个习以懈怠，表心中忧郁。我们有没有？有的人苟安自私，不能修身行善，佛教给我们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薄弱。

懒惰没有了，你才能真干呢。啊，真干的人，真心，没有怀疑。佛说的话，菩萨说的话，阿罗汉说的话，都没有怀疑。啊，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五种断掉，断干净的，证阿罗汉果。超越六道轮回，他话可以相信。啊，我们称他为圣人。啊，小圣，跟菩萨比，他是小圣，菩萨是大圣。故下云：不孝作善，至身修业，业之真也。表恶人不肯自修其身，不无真也。这后头这一句四个字很重啊。不能自修其身。那我们的真业是什么？不修福，不知道自己有真业。修福之后知道了，什么是真业？成佛做足是真业。幸运持名就重要了。我们能够凭借的，能够依靠的，就是净宗法门。啊，人人都能成就。四十八愿里面，第十八愿说得好，啊，十八愿里面说明这一生当中造作无逆收获，无逆收获，这还得了吗？

彼堕无间地狱。这么重的罪啊，临命终时要是遇到善友劝他忏悔，深信有极乐世界，深信有阿弥陀佛，信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戒引众生，真有这么回事情，一点也不假，愿意往生。念一句佛号，十句佛号都能往生。这是阿弥陀佛说的。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转述、转告我们，原话是阿弥陀佛说的。我们相信，不怀疑，就得救了。能不能往生？偶遇大师说的好，全在信愿之有，你相信发愿，你就取得往生的资格。啊，到极乐世界，品位高下，那是念佛功夫的前身。念佛功夫深的，念到理一心不乱，生十八庄严土。念到四意心不乱，生到方便有余土。保证我们往生啊，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保证书啊。这一点一定要知道啊。啊，信心不足，多念，念上一千遍、两千遍，就相信了，不再怀疑了。啊，真想去，这地方正好，真想去，你就必定往生。只有这一门，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就没这么容易了，没这么简单了。啊，为什么要靠自力？这个法门全靠佛力，不靠自力，自己细小的力量都没有。完全靠佛，这个法门东晋时代传入中国，庐山慧远大师建念佛堂，志同道合123个人，依无量寿经。怎么知道依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刚刚翻成中国，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都还没翻成中文，所以那时候净土只有一部经。123个人通通往生，一个没有漏下。后往生的人，临命终时见到阿弥陀佛，看到前面往生的比他早往生，都在阿弥陀佛。

陀佛的周边都认识，都能叫得出名字，这不是假的，这给我们作证。啊，我们如果对这个经还有怀疑，那这个机会错了，这个错了，真错了啊！你这一生出轮回、出三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这么好的机会错过了，你怪谁？不能怪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啊，所以这经文里头，不肯作善，只身修业。这八个字，我们要当作座右铭啊。要真做善的，啊，不肯做善，不肯修身，来生三恶道去了。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佛在经上说，什么时候才有一个次机会得到人生？五千劫，不是万年的，不是亿年的，是五千劫。所以，一生当中遇到佛法，能信佛法，这是多么幸运，多难得，你得到了。啊，那我们就晓得，信愿持名是第一正业。啊，其他的善事随缘，有缘要做，为什么？利益众生要做，没有缘不攀缘，不去找。啊，遇到了可以，啊，自己作意去寻求这个错了，啊，这个对我们自己念佛有伤害，啊，随缘没有碍处，不妨碍念佛，啊，也不妨碍行善。

这下面一段是其人，这指什么？不务正业的人，对父母是教诲，在违逆反逆逆。现在在这个社会，这一桩事情特别多，特别明显。所以社会为什么会这么乱？人心不善到基础，什么原因？固然是今天人与人的关系

恩的少，抱怨的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原因就在此地。不能不谨慎了。人命无常啊。年轻走掉，20几岁、30几岁走的很多。啊，70、80岁的少有啊。我们都看在眼里，有没有警觉？佛经上所说的现实环境，诸法实相，啊，每一天实践都在给我们警告，这一秒钟过去了，再不会回来了。啊，这一天过去了，不会回来。一分一秒也不会回来。到哪里去了？回归自信。我们自己不知道，不求。唯有真正通宗通教、真正修行人，他知道，他能够掌握。啊，能够与时俱进。成就道业，这也是业，这个业与道相应，与自信相应。

为律，这个字的意思是恨，是报啊，故为律具有狠毒、背叛之意，这就是不孝。现在人把不孝、不敬视为正常啊，真正做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人家看到你觉得奇怪，叫反常了。这问题严重啊！啊，这个地下室

子也。故父慈恩，故曰父恩，违背礼义，故曰为义，无有报偿。对父母的恩德，全无报答。这些事情，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的？完全讲的我们现代社会，你3000年前他怎么知道的？佛的六通、六种神通、天眼、天耳，没有障碍啊！啊，把我们今天现实环境，统统都说清楚、说明白了。苦啊，太苦了。有极乐世界很容易去，应该记住到极乐世界去吧，这就对了。下面情义具足。

放肆、友善、但求、是美、如护、抵触、不识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晓、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这几句话可以说把现代社会都说尽了。张苦，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放肆、放荡自纵、游散、游乐散漫、单酒、好酒贪杯、嗜美、爱奢美味、有单者取乐过度也、是者贪而无厌也。以上之四情九事，贪淫无度，正明

现代社会，年轻人、中年人，经上所说的，有几个人不犯？几乎是找不到了。即使是在佛门，也很难的真正找到。学佛了，比较收敛一些，难得有不犯的。我们读这些经文，

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会犯？有，赶快改，来得及。啊，没有，很好，要坚持。啊，决定不违背佛陀的教诲。经典里面所记的佛陀教诲，这注解里面的东西都是菩萨祖师大德，都不是凡人啊，圣贤教诲。

特别是说到酒，没有理由破戒。前面讲了，酒的开源很多，不能借酒的开源去破戒。啊，开源是一种不得已。啊，特别是利他，真正起作用是可以的。啊，如果不起作用，一笑了之，还是算破戒，不能不知道。以及大师属于儒者儒顿为无所事知，我们今天讲没有知识的人啊，护跋扈为宗师自大，目中无人，狂妄无知啊！啊，底土，前面讲的蒙明底土，说欲狂抵触，无所了之。对于事实真相，他不了解，糊涂、狂妄，啊，无所不作，只不应该做的，违背伦理道德的。这些人纵然是经上所说的突破的事，这一个一个指出来了，我们如果见到了，要原谅他，要同情他。为什么？佛在后面教导我们，先人无知，不识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就不要怪他了。他自己不知道，没人给他说过，父母没说过，祖父母也没说过，他也没有看见过好人的样子。啊，跟他在一起的都跟他差不多，都是这种情形，是青少年可怜的。啊，要帮助他。整个社会有问题。不是小问题，大问题，治世仁人，用什么来帮助大家回头是岸？只有一个方法，自己做出榜样。啊，做出伦理的榜样，人与人的关系，道德的榜样，仁义礼智信
表演在日常生活当中，像孔老夫子温良恭俭让，做戏表演给大家看，这是菩萨化身，这不是凡夫。啊，一次两次他感觉到奇怪，四次五次他也许会问你，笑老师请教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他肯问就可以解释。啊，他明白了，这是在救自己，不是救别人，是自己把自己从三恶道救出来，这是事实真相。善恶报应真有，一点都不假。我在年轻的时候不相信有鬼，不相信什么轮回果报，这样的人很多，但是他慢慢长大了，你真正见到了，这你就不能不信。啊，世间真有不可思议的事情，科学没办法解释。抗战胜利之后，我在南京读书，啊，我弟弟告诉我一桩事情，真的不是假的。我们有个表亲，我叫他表叔，姓陈。啊，他排行老二，我们习惯都称他二爷。那么他有一串谜，运到南京去卖。那时候是帆船，啊，米装上船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像黄鼠狼一样的一个小动物，

从跳板上的时候跑到床上去了，这就告诉这船里面的人，大家去找东西再搬下来啊，找遍了没找到，说你是不是眼看花了，那找不到吗？那大概可能吧，是看花了啊，大家辛苦这一趟，所以船就开走了啊，大概是五六天才到南京。到南京之后啊，这一船米没有了，那个麻布袋包的那个米是吧，哎，一个一个还是里头一粒米都有。大家在想的那人说的话真的，大概就是黄鼠狼作怪把米搬走了，这无可奈何，在南京住了几天回老家，结果发现了米还在家仓库里头，他怎么把这个米搬回去了？这事大概得罪他，他给你开个玩笑，让你白跑一趟，真的不是假的。类似这样的事情，农村里头很多。我记得抗战期间，啊，我父亲在军中服务，我们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住在湖南衡山，也是在乡下。啊，这个乡下地主也是家庭败坏败坏了，啊，家里房子很多，四合院，三重四合院，后面是花园，我们去的时候种菜了，做菜园，家里只有夫妻老夫妻两个人住，孤孤单单。所以我们到底是非常欢迎，人多热闹啊。他的楼上两层楼，楼上是狐狸住在楼上，很多年没有人敢上去啊。我们那时候小啊，我记得我16岁，我就很想爬上去看看啊，母亲不许过啊，但是每一天时时刻刻听到上面有人走路的脚步声。我们住在一起互不干扰啊，有时候看到的现象，这个狐狸是男的不是女的，穿的是蓝布长褂，很多人看见，我也看见一次，从来没有人看到的正面，看到的都是背面啊。有人就说了，这个狐狸要修成人身要500年，他大概功夫还没到啊，已经能够用一个人的形状给你看。不亲身看到不相信，亲自看到了怎么解释？啊，老人跟我们讲这些故事，奇奇怪故事，都是他自己一生亲身经历的，都不是虚构的，不是哪里听来的，真的。
跟我讲的最

我在台湾那段时期没学佛，跟朱金咒老居士啊，朱老居士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小女儿嫁给他的。啊，他告诉我他的亲身经历，还有章太炎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一个月，可能是东岳大帝管五六个省，判官就相当于秘书长，地位很高，可能是判官有事不能上班，就请他去代替。啊，他就做了一个月，把这个阴曹地府地狱的状况讲给朋友们听。他晚上上班呢，要去，绝对不是他编故事。我对于这事情生起信心，是在台湾，那受朱老的教诲最多，喜欢听他讲故事。他的故事亲身遭遇，不是传说，啊，不是从书本上看到的，不是，叶三亲身看经历的。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真有啊，晚年学佛，啊，跟李炳南老居士在一起，他们两个好像是同年老朋友，啊，那个时候也住在台北这个地区，我们在学佛这段期间刚刚接触，啊，方老师把佛法介绍给我，那个时候就认识了朱老，很慈悲。他那个时候应该是将近70岁，把我们当作孙子看待，啊，我们也把他当作老爷爷。小孩跟老人在一起，老人把一生经历讲给小朋友听，这个根深蒂固，啊，那么他所讲的我们也有一点底子，自己遇到过一次，啊，在湖南的衡山住了半年，啊，心里跟狐狸精住在一起，啊，看到，真的看到，早晨太阳刚出来，我们起来的时候出来，狐狸在屋顶上拜太阳，就看到，啊，彼此居住在一起，互不干扰，啊，很难得。

注解里头，如护等者，无惭不顺之谋，惭是惭愧。

下面，故不舍人情，无依无离。这在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可以看见，不懂礼仪，言语、行为，自然表现的很随便的样子，啊，随地下降，故不舍人情，无义无礼，啊，义才智四物是何义？这叫义。啊，礼，顺人情者谓之礼。无礼无义也。随着自己的爱好、欲望，没有想到旁边还有人在那里看着，啊，做出无礼不义的这一些恶业。又会书说决断是非，自义而行，这叫义。争辩尊卑，不失其戒，这叫礼。啊，礼是伦理，义是道德。他没有学过，所以根能判别是非，所行何意？这是意，他不知道啊。不为准则啊，标准原则，这叫理。违反礼义，故曰无礼无义。这些人没有人教诲，小时候没人教诲，到少壮时期、年轻时期，没有人敢劝告，为什么他不能接受？会结成冤仇，这多事不如少事，啊，就不说了。

不可见晓，见乃一道真人，规劝之意啊，讲道理啊，小小语，以言说教人，言说教人，小语，道德感化人，这叫见晓。六亲，父母、兄弟、妻子，啊，这是一般所说的。

信仰大结论里面说的六亲，这又是个说法，为生上三代，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在下三代啊，男女就是儿女啊，孙男女、曾孙男女，这叫六亲。两种说法不一样，眷属《无量寿经钞》里面说，六亲之外名为眷属，六亲近啊，在六亲之内的有这个关系的必须照顾。为什么？一家人同一个祖宗的，

家要和睦啊，家里面不分彼此，不能竞争的，才能和睦相处。啊，特别要重视《六合敬》里讲的“利和同君”。饮食起居，啊，居住环境要平等，有尊卑，有高下，但是通通都要能照顾到。啊，六亲之外眷属，不住在一起。眷属年纪一定要往来啊，自用指自身所用之物，如柴米都要切记啊，缺少的要去帮助他啊。可是这个不孝父母不敬师长的人，如卧子，如是卧子，与六亲眷属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曰自用有无，不能有念。对父母之恩似有之意，悍然不顾，无动于衷，故云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这后头的两句话很重要，父母之恩之道啊，小时候靠父母带大，父母在晚年没有不报恩的道理，那是大不孝啊。在旧中国的社会里头，如果是不顾父母的生活起居，这样不孝的，你到外头没人理你啊，你家人瞧不起你，邻里乡党都瞧不起，逼着他不孝也要装出小的样子，那这是社会给他的压力。那么私有之意，私

如父子，这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老师全心全力培养学生，学生很优秀的，照顾比儿女还周到。为什么？学生尊师重道，老师的儿女跟自己的兄弟是平等待遇，没有差别的。那么换一句话说，老师的儿女要有一所欠缺的啊，像这些生活必需品缺失的，通通要照顾。为什么老师对学生那么好？教他，他后代有人照顾我，他知道啊。啊，学生当中有成就的人，他的儿女都沾光了，所以他真教啊，非常认真。现在没了，现在没有老师了。学校老师那是现代学校老师，不是中国古代的老师。古代老师是有礼、有情、有义。现在没有，现在都变成商业行为，学校也商业化。社会为什么动乱？这是根本原因。学校怎么可以商业化？学校商业化的时候，伦理道德就没有了，没人教了，没人讲了，也没有样子可以看到。以前教书的人是社会的好榜样，伦理的榜样，道德的榜样，你在他身上观察，随时随地你就看他，他都表演了。所以中国在过去每个朝代都有盛世，那盛世是谁制造的？都是农村这些教书的穷秀才，他们是无名英雄，他们造的，他们讲，他们做到，让你看到。啊，老人教育，你看看那个先生，读书人。啊，回过头来，你的书念到哪里去了？念的书要落实，要做到。啊，背得滚瓜烂熟，没做到，不是读书人。啊，考取功名，为国家服务，考不取的，多半都是在那乡村教书。啊，但是他们一生的基本生活是有，国家给他一些粮食。啊，最低生活能维持，那他教书，他学生家里面会送一些粮食给他，他就够了。啊，所以一个老师，一个友，友是同志啊，志趣相同啊，啊，将来在一起。经营事业，修身齐家治国，都尽到自己的义务啊。啊，所以这个

几句话，我们看到很感动啊，如是我子与六千眷属所需维持生活之必需品全然不顾，故人自用有物，不能有念。他无动于衷，他没有把这个当回事情。与父母之恩，师友之义，悍然不顾，无动于衷。啊，所以最后这两句话，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我们要帮助这个社会，这两句话非常重要。过去2005年，我们在汤池做的实验，就是这些老师们以身作则啊，把《弟子规》《感应篇》是善意做到了，表演出来了，社会大众看到了，就回头了啊，向大家展开教学，告诉大家中心开阔，欢迎一起来学啊，一起把我们汤池小镇打造成一个模范城市小镇。没想到3个月成绩卓著，汤池实践我们总结两句话在联合国做报告。第一句话，人心本善；第二句话，人是很好教的，我们做出来。啊，当时我知道有20几位大师用自己观光旅游的身份到汤池去考察，考察的成果带到联合国去。啊，所以现在有这么大的影响。啊，我们现在也把它带到欧洲，希望在那边也有几个中心点，把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来，表演给大家看。下面一段，愚痴蒙昧，请看经文：意念身口，这四个字就是身口意三业，曾无也善。那就是食物全做了啊，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其余恶口，意贪嗔痴。这就是食物全有了，不信诸佛经法，
不惜

生死相无，不信佛，说佛是迷信，不听佛的教诲，不相信六道轮回，以为这一生所干的没有报应啊，人死了了，一了百了啊，那都是古人要人劝善的话，是的，说的这些威胁吓人的话啊，目的是叫人不敢走啊，他们不相信这家伙。

遇害真人，斗乱僧众啊！真人是世界，什么是真人？标准是无论无常啊，真正能够守住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人呐、人伦呐、人要懂得这个啊，要守住仁义礼智信，这是道德。前面讲关系啊，落实无常啊，斗乱僧众，今天我们看到了啊，佛门里头古人常常提到的是要生战士佛法心啊，现在斗乱僧众，佛法衰了，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还希望长生。啊，读这个经典，每一章，每一小节，都让我们深深的反映现实环境，我们所处的跟佛说的完全相同，好像是世尊亲眼看到现前的社会，说得这么清楚，说得这么明白，我们要相信啊，古时候社会虽然有动乱的时候，没有现在这么严重。没有这么普遍的。啊，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实历史上找不到前例。

这一段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今天时间到了。阿弥陀。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 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刚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3: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3: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你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4: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5: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侯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6: 师呀，两天
5: 都
6: 找着
5: 我，
6: 说
5: 我这个
6: 马上就要来。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印。天天老王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但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回不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7: 师父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8: 临终，他实现了欲知时知，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9: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10: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100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 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1: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再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 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

0: 及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哎呀，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一样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的呀。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头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家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啊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5: 吧。哦，这样。
4: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从小都会做饭的，还包月食。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

0: 高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海鲜不是太了一例子，
2: 太了一例子，
1: 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3: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肋巴子。师傅把电工被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4: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 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2: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

0: 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是的，
2: 是的。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命创造出来的这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是有禅定有慎重，人家不闲到。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鲜。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的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大的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儿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0: 娘给你戒指，韩兴和上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司的庙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就交给我们。
1: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的啥？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经，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0: 谈任何名门利养，
1: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2: 以前我这一时间呢，那到现在都是三年前找人家，我做人家铺，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一刻是你我这玩这事儿家铺，会心我想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3: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4: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必须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这护佛了，
6: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魂菜杆子做的拐杖，这掌柜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也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7: 在长途山。
5: 哎，对对。
8: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拨款，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9: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6: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之，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忏悔，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0: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6: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和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乎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 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楼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楼法师一句符号一不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李继在生赞生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八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0: 今年还有那么事，让人真是表法丢的圆满的很。
7: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1: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2: 我听说我后人是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人家问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12: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汉
2: 老，阿弥陀佛。
1: 侯海生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必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南爽佛教电视众弟子向前辈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前功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施教我言，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僧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但不平定，专困待人。以高寿之岁，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苦，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天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天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第一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红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平和，执政执政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天，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

重亲扬，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敬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人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摩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

示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亲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佛田，一柱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示若自己，整济福祸，戒毒病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清贤寺七千人，清贤女五百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拜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要，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
助众生故。

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许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身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会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卧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

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亲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无极，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

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具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觅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

念故，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

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

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德，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真觉。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薄获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一记诵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会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济众厄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难，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

见利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定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由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

过持一经华盖，俱到佛前作礼，以华盖上佛矣。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怨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制止，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十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体，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极苦之处
见此

自光明皆得修习，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金、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身，微妙共上，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边其果，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

哀量，微妙何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其果位，促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诸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

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临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神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神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比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弥敷，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流布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

不喜，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薄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时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结，如独乐眠，坐立于其上，莫生思之，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证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证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句及不定句，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